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0: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1: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1: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0: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水系。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中共晋江市委

0: 连接政府企业和设计资源的关键纽带啊。晋江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也始终深耕在产业一线，以海峡杯等等这些项目作为抓手，为晋江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意活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党支部书记、原晋江市经发局局长陈师从。陈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围绕这个工业设计、时尚创意等等，以及呢，我们的晋江产业从这个制造到创造这样的一个转型等等，我们来听一听陈老的介绍。陈老你好。
1: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师从。1978年开始呢，来到晋江市计划委员会。大家好，我是陈师从。从1978年从晋江县计划委员会入80年入党，然后到慈甸承代这个镇政府工作。那个90年任晋江市农办主任以后呢，就在市直统计跟经济发展局工作，直到退休。应该说我见证和经历了晋江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政企互动的全过程。所以呢，这个设计创新是我们晋江这个产业的匹配的一种主要的抓手。2021年呢，是晋江市主要领导根据晋江市呢这个产业创新设计的需求呢，部署了这个组建红山文创园，还有聘请了这个广东的同天投资公司呢，应领我们晋江国际工业设计园。本人呢受邀呢参加这个组建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以这个创意园相匹配，到现在已经13个年头了。
0: 也这么多年的时间了，是不是？那您也刚刚提到了这个，当时呢是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工业方面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啊，包括对于这个工业啊，我们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啊，确实有这个设计才能够提升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啊，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协会的一些情况？可能有很多朋友也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这个晋江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它具体的一些情况，请您来介绍一下吧。
1: 好。当然我们协会成立以后呢，就依托晋江工业设国际工业设计研和晋江企业品牌应联合产业这个设计创新的需求，引进了清华、浙大、台湾跟这个一些知名的院校，还有呢北京、台湾、广州、杭州知名的一些全国知名的设计工作室入驻，初步形成了晋江工业设计的一个生态圈。这个生态链构成以后呢，就对我们整个这个设计创新就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支撑。
0: 那我们这个晋江工业设计时尚创意协会啊，应该说成立以后啊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啊，像前段时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一个海峡杯啊，是不是？那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协会主要的开展的一些工作？
1: 工业设计协会呢，应该说是一个跨行业、跨产业啊，这个一个行业协会。那从整个产业链，从材料、设备、生产、销售全流程呢，是整合的这个设计创新的一个平台啊。我们拥有200多个这个会员。12年成立以后呢，我们16年就成立了党支部，17年呢就成立了监核党委。29年加入世界设计组织 WDO， 并建立了福建省工业设计公共晋江服务平台和海峡国际设计网。协会呢获评了晋江市5A级社会组织、晋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晋江市优秀商协会的荣誉。那协会的覆盖呢，我们晋江市主导产业和头部企业，比如恒安、安踏、361、七匹狼、七牌、建霸、进攻机械、盼盼、立成食品、梅花、优安娜、集成、SBS、复兴、上海世界、利朗等这个头部企业。利朗公司的老总呢是我们的这个创会会长。协会的那个成立以后的愿景是这个构建工业设计生态圈，融入国际制造创新潮。这个 协会呢

0: 以不忘初心、守护匠心、贴近民心、奉献爱心这个四心的特色啊，这进行的工作啊。党建和创新呢，双轮驱动，这个成为我们协会的品牌，是全省唯一跻身 WDO 全是也是全国知名的全省最强最有活力的创新设计协会。
1: 像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我刚才提跟您提到了，就是关于我们海峡杯啊等等，这是我们协会的一个、算是这个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协会有开展了哪些比较有做了哪些这个比较品牌的一些这个项目，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还有我们这协会工作呢，这个一个是2013年以来呢，就争取承办了这个福建省这个工信厅和泉州市政府主办的这个福建省海峡杯工业设计大赛，连续的十二年以来呢，连续举办了10届。大赛呢以赛引智，以赛的聚财，以这个为目的，在海峡国际设计网和这个到现在已经积累了百家院校、千名专家、万名设计师和10万件的这个设计作品的这个资源，形成了这么一个资源库。他这个大赛呢，这个知名度呢，这个进步提高，是国内外这个业界啊、这个很知名的这个一个大赛，作品从本来的几千件，现在呢都是一年都是13000件以上。赛事呢的设计师从院校的学生概念设计，现在已经是被我们的实体企业深化为这个设计师的产品、成品品牌企业的设计产品和作品。安踏、361、普斯特、这个茂泰等我们利朗、卡尔美、复兴、特步等我们本地企业呢，都纷纷的这个参赛。他们也获奖，得到呢这个像去年跟今年呢，都是安踏的产品呢得到特等奖跟这个金奖。提高晋江产业产品和晋江这个创新设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影响力。以大赛相配套的人才政策，以为设计师这个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吸引力。
1: 那能不能请陈老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那我们刚刚也听您介绍了，我们海峡杯这是一个工业设计方面的这些赛事啊，是不是？很多的产品也都直接的能够落地转化成为这个产品 啊，是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海峡杯？
0: 那就是晋江的产业啊，本身就是我们的外向度很高，所以呢我们的产品呢就跟国际市场、跟国内市场呢这个是相匹配的，像要这个离不开国际和国内市场这么一个创新设计。那你要适应我们整个市场的需求呢，就要有设计跟创新。所以呢这个当时市委市政府呢就提出这么一个建立这么一个时尚创意与工业设计相结合的这我们叫做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全国没有这么叫的。
1: 所以有了这个协会
0: 啊。
1: 那这个比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的吗？
0: 对啊，我们12年成立，13年就开始承接这个省里面的这么一个赛事。
1: 最开始的时候承接这个赛事，当时不知道陈老您有没有这个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有啊，我12年成立，13年就承接就参与这个大赛。我们协会是这个赛事呢是省工信厅跟泉州市政府主办，晋江市政府跟晋江工业设计协会承办的这么一个大赛的组委会，组委会就是在我们协会，办了10届了，
1: 最开始的时候，参加这个海峡杯，或者说来给我们海峡杯，这个比赛来投稿，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学校或者团队或者企业？
0: 最开始参与的是一些院校的老师带的他们的学生，这么一个圈子来投稿，都是以概念性的这个设计作品为主。那逐步呢我们以赛事来 聚集这个智慧，聚集人才，还有聚集这么一个创新设计的这么一个整个圈子。所以呢 我们的企业呢，这个通过赛事的参与，这个老板的意识也提高了，也增强了，那企业的设计师参与的程度 也提高了。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几个头部企业就纷纷这个投稿参赛了，从产品概念的作品到现在的产品啊，引领市场的产品，就这么一个过渡，已经为我们的企业所掌握、所推崇。
1: 今年这个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年比赛我们作品是13000多件，那个安踏啊、这个什么茂泰、特步啊、这个什么这几家都得奖，安踏甚至是特等奖。他的产品呢，甚至是我们这个国务委员。王毅作为礼品送给那外国的这朋友，
1: 哇、可以说是对于这个产品有高度的肯定了，是不是？
0: 他这个产品是几微混刚刚设计出来，刚刚还在投产、所以呢，他这个外向度是很高的，
1: 很新鲜
0: 啊，
1: 是不是？那想问一下陈老啊，这几年海峡杯啊，我相信您经历过了之后，肯定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投稿的作品或者产品？
0: 这个投稿的作品的产品呢很多了哈，就是但是呢，这个作品呢，像台湾的学生投过来的产品呢，他这个创新性啊、是比较突出的。那我们呢，国内的这个企业的作品这个产品啊、就比较实用性，它落地这个程度就比较高，所以呢，整个像这个厦门的那个什么。厦门的那个公共汽车，无人驾驶的汽车，还有我们这个安踏的，还有这个茂泰的鞋底，还有七匹狼的那个服装，这些呢都很有创意，它新材料应用使用，这个程度都很高。
1: 我相信啊，经过了这几年的这个赛事的引导哈、像包括我们协会开展一些工作啊，晋江的这些企业啊，应该说呢，他们在这个工业设计啊，还有这个时尚创意等等这块，我相信应该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了啊，因为毕竟有了这样的创意融入，才能够提升这个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啊，是不是？
0: 对啊，是啊。
1: 所以说在这样的方面，您觉得说这几年哈、我们晋江这一块在这个工业设计等等这块发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您觉得？
0: 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快了，为了这个推进我们整个设计创新的更加落实、更加具体化、更加受益我们的协会的会员跟我们的产业，我们在这个什么举行这个海峡杯设计大赛的同时呢，还利用暑假，因为我们有资源嘛，利用暑假的时候呢，组织海峡两岸甚至是港澳也参加了哈，这个利用这个他们的学生的暑假的时候呢，组织他们到晋江企业来做设计，我们叫做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就利用暑假到企业来做设计，好，一般呢是一个企业里面我们组织的16个大学生，还有老师带队啊，就18个到企业里面去做了10来天的时间呢，进行深入企业去做设计，那我们这个。大学生来到我们晋江以后呢，我们协会先组织好、进行这个启动，然后呢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晋江经验馆，好、我们这个五电视，我们晋江的文化还前作的相关的一些产业文化，然后呢给他们奠定一个对晋江的产业、晋江文化、晋江文创的概念，然后再到企业里面去。企业里面去呢，我们也跟企业里面进行组织企业的设计、生产、销售材料这个什么都全部介入、在整个过程呢，给这个学生呢可以引导跟讨论、设计出来的作品呢落地率40%以上、那这几年我们办了这个从2013年开始，这个我们组已经是连续做了10年了，然后就是除了这个疫情以外就没做好线上做，那每年呢有10到20家企业参与，10到20家这样，总共呢，这十年呢有100多家企业设计的作品呢，有这个什么3000多件，有2700多个师生呢参与，这个什么这个方式呢，是成为最接地气、时间短、成本低、见效快、效果好的一种 这个正校企互动的一种很好的模式。
1: 嗯，
0: 这深受呢企业的这个欢迎，现在也在全省推广了。
1: 嗯，
0: 全省福建省就叫做报名杯。
1: 嗯，
0: 我们就在叫做设计营。
1: 嗯，
0: 目前呢这个什么这个它这种形式呢，应该说以我们现在晋江在推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这种表现形式是有点类似。
1: 应该说他们两个是相互映衬 是不是？
0: 对啊，有点类似。
1: 对对对，我们这是企业家加艺术家的这种感觉，是不是？那么像您说到了，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企业很多也非常重视这个工业设计这一块了，应该说比以前重视程度也很高。
0: 嗯，
1: 像我们比赛参与的这个参与度也是越来越广啊，是不是？那么您觉得在我们晋江这一块啊，这些企业就这些产业来看，从工业设计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晋江的这些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足的地方，能不能请您来说一说？
0: 我们晋江的企业应该说这个什么专注实体、专注实业，已经是成为我们晋江企业的一种品牌了。
1: 嗯，
0: 也是我们晋江经验的组成部分。那专注实体、专注实业跟创新设计呢，应该说这个也是我们政府政企互动啊，引导这个互动跟这个提升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最主要的抓手。所以呢，这已经是成为我们这个政府跟企业的一种共识啊。所以呢，这种优势呢，明显的是我们跟广东跟浙江的不一样的是，还有我们的品牌，啊，以这个企业多品牌经营、多门类的这个发展，跟品牌的运营，这样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企业做大做强的这可能性呢，就比人家更有优势。
1: 那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短板吗？
0: 晋江企业短板呢，我们应该说是这个什么晋江的。因为晋江的城市城际，我们是县级市嘛，城际跟这个留人的机制呢，还有留人的环境，这个平台的演化跟设计师到这边来的互动，这个人际呢还相对比较低，所以创新设计人才呢的队伍跟新材料、新技术的赋能，还有政策配套、资金资本的加持，在这方面呢还有存在的一些不足。所以呢，我们一些这个设计创新的一些工作室呢，都只能是这个引到厦门、到上海的一些比较人这个留人的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来为引城的为晋江服务。
1: 所以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我们晋江啊一直在提说要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嘛。那我们也一直在说啊，我们晋江呢，在这工业设计这块，我们也要打造这个制造创新的高地。那就目前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我们这个协会这块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一些工作规划？
0: 我们的规划呢是这个要针对这个企业跟设计师的这么一种要求哈，这个给组织设计师呢。这个经常的对外组织交流，克服我们晋江这个城市人际这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短板啊。我们这几年也是这么做了。我们组织企业呢，13年参加在晋江举办的晋江国际企业博览会，这个十年我们在这个设立的专馆，还有到香港、武汉去设立晋江展馆。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展示。我们晋江企业、晋江设计师呢，这个作品，还有跟全国的、跟国内外的这个设计呢，这个作品进行交流，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提高我们企业跟企业设计师的这么一种信心。好，同时我们还组织企业走出去，邀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呢，到企业进行诊断，举办沙龙啊、推介等活动。可能我们这几年也办了100多场，组织品牌企业以长三角、珠三角的互动，开拓他们的视野，促进创新设计、材料、设备、成本，这个什么流行色等等呢，来强练补练，来给我们企业呢增强我们的企业这个活力。所以这个应该说要这个做呢是调动这个什么设计师的积极性。那为了服务 这个鼓励呢设计师扎根晋江，协会呢还会同省轻工业联合会还有工会等主管部门呢评选了两届晋江优秀设计工匠和时尚创新人手十家设计公司这么一个活动，来计划设计师在留在晋江企业的这么一种积极性，也提高他们的这荣誉感和职业这个身份，一个体面的一种发挥他们的这个积极作用。
1: 更好的留人啊，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主题呢叫做以工业设计赋能制造，邀请到直播间当中呢是我们晋江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的党支部书记，原晋江市经发局局长陈世宗陈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说一说关于这个工业设计与这个晋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包括这个产品创新等等。上半段的时候呢，陈老也跟我们介绍了关于协会的一些情况啊，包括这个海峡杯的一些情况啊。那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这个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啊，听陈老来给我们介绍，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访谈，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工业设计与时尚创意协会党支部书记原晋江市青花局局长陈师从陈老来到直播间当中啊。那说到了这个工业设计啊这一块，上半段呢陈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我们工业设计时尚创意协会的一些这个情况包括呢我们这个海峡杯啊，这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工业设计大赛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工业设计这一块啊，那陈老呢我想啊，不论是当时在这个当初在我们这个经发局这个工作岗位上，还是说现在啊在我们这个

0: 协会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啊，应该说对于这个企业的发展啊，确实也都是看在眼里啊，是不是？嗯，想问一下这个陈老啊，那对于这个我们晋江的一些本土的企业啊，那现在呢，可以说大家也都非常重视在这个产品当中啊，这个工业设计啊，包括融入到这个时尚创意当中啊。您觉得，就是说现在企业啊，很多企业像参与了我们这个海峡杯这么多年啊，你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参赛作品，包括以后后续啊，落地成为了这个产品啊，能够真正的这个走向这个市场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啊。您觉得说在这一方面啊，在这个提升工业设计能力，还有这个融入时尚创意这一块啊，您对于这些企业在这方面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1: 然后晋江这个设计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了，我一直这么想啊。
0: 嗯，
1: 那晋江要提升设计能力跟这个创意转型呢，这个我有几个建议啊。
0: 嗯，
1: 一呢是什么？建议呢，政府主管部门呢应该这个，因为设计创新来自于人才嘛，好，所以呢人才主要是设计师。好，所以是呢，所以要设计师要给他们一个体面的身份，所以呢，现在从现在全国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广东、安徽啊几个地方，厦门，他们就给这个设计师呢评定这个职业资格这个认定啊。那我们现在泉州都还没有，所以我们建议呢，政府呢尽快制定设计师支撑这个职业资格评定这么一个标准啊，然后呢再并启动认证工作。我们上面是说你这个协会企业自主认定，但自主认定的社会承认这个认可度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应该作为晋江呢，我们应该有这种创新的这么一种机制啊，赋予设计师呢体面的这个工作社会地位，构建了晋江设计创新人才的培留人的这个洼地，调动他们积极性。
0: 嗯，
1: 这个你自己企业自主评定了这个约束力跟这个满意度不是很高。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应该根据产业链强链补链这个前链条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呢，探索呢建立这个几个组件啊，组件你设计创新机制呢相匹配的。这个比如科技设计这个创新这个联盟
0: 啊，
1: 把他们这个以科技为主的这个联盟组织起来，因为这个单纯的协会你很专业哦，所以这个科技它以科技的形式呢，以这个抓手来组建这个联盟，还有以企业互相之间的抱团，企业它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互相之间的这个上下游哦，企业的联盟和产业的联盟。好，就是三个联盟应该做一种新的形式，使它更紧密、更灵活、更高效的赋能设计创新的前链条。好，这个是前链条的来组建几个联盟。现在我们管的是协会、商会，好，但是它这个跟这个联盟是不一样的，它抓手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更灵活。第三呢是支持企业呢组建设计创新中心。好，设计创新中心呢，就把设计的要素跟检测啊、研发呀、设计啊，这个整合起来，组建创新中心。然后呢，支持他们申报国家、省、泉州级的这个设计中心啊。然后呢，探讨了设计中心服务这个整个产业这个发展。好，这个形成这么一种机制，好，企业有设计中心，然后呢服务整个产业，服务它的联盟，好，这个有这么一个想这么一个三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应该说不论是从这个人才的这个引进啊，还是说从这个企业在这个创新这块的这投入的鼓励啊，是不是啊？是吧，刚刚也提出了这三方面的建议啊。那么您觉得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政策支持啊、资源配套这一块啊，您对于这个推动啊，像是工业设计啊，包括产业的发展这一块，这方面您觉得政府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助力呢？
1: 这个要通过这个产业的发展呢，应该政府要在抓大扶小中呢，明确呢政府的这个对企业的这么一种服务，这么一种购买服务了，好，资金呢，这给这个。

0: 个或创新型企业项目资金这个支持，那明确呢这个政府购买湖的内容，以滴灌的形式滋养创业创新人才的成长壮大。好、哦，这个再一个呢是这个设计创新呢，应该是这个一个永刚才说的是个永恒的课题哈、哦。
1: 嗯，
0: 那我们呢这个它全产业链应该这个整个随着智能化，尤其是 AI 等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设计创新的全产业链应用呢，整个产业链应用更加显现大众化、区域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呢和开化，以及从材料、设备、智能品牌、制造品牌、经营机制、成本控制呢等这个元素呢的融入互能更加紧密。所以呢，这在整个产业链呢，应该以抓产业链形式，以这个联盟的形式来组织这些企业呢，出海也好，这个区域协作也好，比如说我们协会呢就跟设计，跟上海设计啊、哦，
1: 嗯，
0: 组织这个我们的企业到苏州到盛泽去，到我们的原材料很多这布料在苏州啊，在盛泽啊，主到他们去呢去引导他们去跟这个区域合作，把苏州盛泽的原材料新材料赋能我们晋江的产业，哦，这是我们。这个产业链短期内没办法解决的，所以要通过协作的形式来强链补链，这么来推动我们整个这个链条的这个完善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嗯嗯嗯。那对于接下来啊，我们晋江这个工业设计和时尚创意产业这方面的发展前景啊，您觉得怎么样？随着这个产业链的，我相信啊，随着这个晋江这各个产业的不断向前齐头并进的发展啊，这方面的这个前景是不是也是会很广阔？
0: 应该设计创新，你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种载体、一种平台和手段了。好，那个，我们的这个企业发展跟要高质量发展呢，离不开这个设计创新。好，所以呢。我们作为协会呢，我们要坚持把设计创新呢、高质量发展这个永恒课题呢，这个作为抓手，也作为目标，好、哦，这个在更好的这个配合政府呢，在政策支持，好、哦，这个产业这个投入啊、哦，这个服务方面呢，可以更多的这个发挥协会的作用，坚持把这个。在国内市场之需求呢，以这个需求为中心，应用政企互动、校企互动、产业链资源融入，还有加持呢，这个使企业技术产业创新联盟这个引领，这个以这个为载体来发挥企业创新这个文化原动力，以及呢这个企业哦产联盟的这么一种抱团的这么一种力量，好、哦、来做好，来做好我们的产业，增强我们产业的竞争力。
1: 嗯嗯嗯。那刚刚您也在上半段的时候，您也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哦、我们的这个品牌项目，关于海峡杯这块的这个情况哈、啊，是不是？那您也提到了，这也是我们协会啊，这成立了这么多年以来啊，应该说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做的这个事情啊。那关于海峡杯，不知道未来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对于它有什么样一些期待吗？
0: 海峡杯设计大赛这个赛事哦，在省里面呢，它是省厅有这，我们去省厅的时候呢，领导这么一个要求，说我们本来是从以概念的作品为主，现在要转这个赛道上要增加这个企业产品，这么一种这个赋能的竞赛，好，这样使我们的作品跟产品呢效果更好。更可以呢，这个推动和融入这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局，为我们全省的这个企业发展呢，这个服务。
1: 您的意思是说，是希望说这些参赛的作品它，我们说的白点，更接地气，能够更贴近这个企业的生产实际，这个意思。
0: 对，概念性的作品我们需要，但是呢。 都市概念性的，对我们的企业概念到转化成产品还要 一段的距离，所以呢，我们又鼓励更多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呢。

0: 这个演化跟设计更多的作品，接地气的作品啊。我们参赛的这个赛道呢，要逐步从概念到实际的这个作品跟产品啊，把作品转化成为产品，好，这样呢更实用，更力度也会更大。
1: 那在这方面您觉得会很难吗？完成这样的这种转型，或者说让这个学生们啊，因为可能很多的设计者参赛者，他这些学生和老师啊，他们可能在学校当中接触我们这个现实的生产可能少一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引导他们完成这样的转型，或者说引导他们往这个方向走，会难吗？
0: 这也不是很难，但是困难当然有了。我们这个设计营就是解决这么一个矛盾咯，就把设计师请到我们企业来做设计，那我们的企业呢，这个组织相关的材料啊、生产啊、设计啊、研发、这个销售的成本控制的人员跟他们互动。你这个产品要怎么做？怎么流行式是什么样的？成本要怎么控制？材料怎么使用？这样一来呢，产品的落地率就很高了，对企业的支持，企业这个更有兴趣啊，企业配合度也更高。这个是应该说是从概念到产品到产品落地，这个获取这个效益效果的这么一种很好的一种形式。
1: 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可能也是进入到了最后。想问一下陈老，对于我们晋江的这个工业设计啊也好，时尚创意也好，那特别是很多企业现在呢也很重视这一块，我们看到晋江的很多的产品鞋也好伞也好啊，他们在这个设计方面啊可以说现在也是花样出新啊，是不是？甚至涌入了很多新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工智能也好啊，芯片也好啊，等等等等。那对于这方面，您对于晋江的企业在这个工业设计和时尚创意融入这块，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最后，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这个应该说以更多的哈，就是期待呢，我们这个政府能出台一些相关的对现代这个技术技能的这个扶持的这么一种政策，有意识的引导企业呢去做智能化，这个 AI 的应用。我们前一个月也请了 AI 的，请了这个 AI 的这个老师来在理这个我们理工学院在这里面呢，轻工学院去讲课，这个新技术的应用啊。那我们呢要以这个应该说以企业这个创新为载体，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创新中心，我们有国家级、省级的这个前座级的这个创新中心，这么一批创新中心呢，要引导他们为企业、我们为产业服务，要发挥我们还有协会呢，应该我们要做的是更好的发挥这个作用。我们的企业文化就像比如都一度热爱，对企业对我们的工作更热爱，还有这个承担起这个责任和担当，在拼搏共享抱团共赢中呢，永不止步，砥砺前行，彰显这个设计创意的这么一种引导的力量。
1: 好的，那感谢陈老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说起关于工业设计等等这些。那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最后呢我们这期节目也再次感谢陈老能够拨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是陈慧君，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强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分享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首先开篇的这一首绝对是本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新人两项大奖的热门入围亮点，陈娴静带着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完整入围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新生代创作女生陈贤静用松弛又慵懒的这种唱腔，把年轻人日常的小情绪、小治愈写进旋律当中。那么她用这种轻快的节奏，也是告诉我们，生活本就该简单一点，能每天 happy 就不必纠结 emo 跟伤感。在本届竞争空前激烈的华语女歌手入围名单里面，她作为新生代代表，和蔡依林、彭佳慧、单依纯等人同台角逐，本身就是对创作新人最大的肯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CJ MIT 春天的花。

欢无闲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项困袂记，心肝无底空，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随着 MIT 春天的花，乍一听有点萧煌奇的感觉，后面又有点 Coldplay 的这一种英伦摇滚的感觉啊。金曲奖从来不只是聚焦主流大牌，更愿意看见小众音乐人的用心创作。那么在今年金曲奖入围名单里面，这位歌手也是留下了属于春日音乐的温柔一笔。下面这位也是金曲奖的常客葛仲珊，他常跟这个嘻哈 R&B 领域多年，接下来这一首毕业也是紧扣成长告别蜕变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Hey,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1: 来自葛中山毕业。葛中山重回金曲奖的视野，这首《毕业》也是以入围之姿登上了37届金曲奖舞台。那么，作为华语说唱跟流行融合的代表性音乐人，他依旧是带着标志性的节奏唱腔，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非常，有可听性的作品啊。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来自陈怡婷，30好几。

三十好几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节点，有慌张，有沉淀，有妥协，也有坚持。陈怡婷用极具故事感的闽南语的唱腔，把三十岁之后的人生感悟娓娓道来。金曲奖的闽南语的演唱类、创作类的入围作品向来是备受关注的，而这一首歌曲也是凭借走心的词作成功入围，唱出了很多这些熟龄听众的心声啊。平安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一首歌曲依旧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来自吴贝雅，看你几个安尼我就放心，这也是闽南语流行创作里面极具代表性的入围作品。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彩虹跑到水里面嘞。
1: 那边有一只鱼。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小军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
9: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10: 嗯嗯”
9: 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继续在空中和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150,000买零度 L 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是什么呢？当你想要买一台运动家轿，你还会不会想起零度 L？ 在新能源当道的今天，这台纯燃油的轿跑每个月依然能够稳定的卖出3-4千台车，这个成绩放在整个汽车市场里面呢，也许会觉得并不起眼，但假如把范围缩小到合资的 A 级的运动家轿，零度 L 几乎是绕不开的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现在到底行情怎么样，开起来用起来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哪些配置更适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零度 L 呢也是一口价了吗？以前做一口价大多数都是新势力品牌，现在的传统的燃油品牌也开始玩起了一口价，就比如说之前的凯迪拉克以及现在的这台零度 L。从结果来看啊，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因为这台车本身就是主打年轻人的市场，而年轻人在买车的这件事上啊，最反感的就是价格不透明，啊，也不愿意和销售呢来反复的拉扯，所以呢，零度 L 的一口价的模式呢，就相当于把你不用啊为价格扯皮这几个字儿直接写在了脸上。当然了。有些地方的零度 L 在实际销售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但整体的幅度很小。那我们也说啊，其实有好多的地方这个它的情况啊，就是很多地方的零度 L 现在全系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给到一些额外的政策。哇哦，这个你想到了吗？你想到了吗？可能你还没有想到，对吧？在这个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有额外的政策哦。其实这个让价呢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啊，你也可以理解成多送你几次的保养啊，只不过是以车价优惠的形式给到。现在零度 L 的主要优惠还是靠官方给到的一些权益，比方说2年的免息分期，没有手续费，可以啊代开票价的50%啊，你如果想要手头多点流动的资金，那这个分期的贷款还可以考虑一下哦。

不过咱们也说了，就是还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相比大众现在给到的整车的终身质保，零度 L 呢只有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也就是说保发动机还有变速箱，并且大小保养都在啊，都得在 4S 店做。那很多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小保养一次大概在550块钱左右，大保养在2600左右出头哈，价格跟自己去外面做保养其实差不多，而且还有高端机油和黑钻机油可以选。就算你用价格更高的黑钻机油，单次的小保养也就700多块钱，算上官方送的动力总成质保，很多人觉得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零度 L 的空间够大吗？你对车型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你想关注到你想了解关注的车型，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每次提到啊，这个空间方面啊，零度 L 的空间到底够大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宽奢轿跑，虽然有点调侃的这个味道啊，但是侧面也说明了这车的空间至少不会小到离谱哈。也许你会觉得啊，这车的账面数据也就那样，但你要想一想，零度 L 本身定位就是 A 级车，所以呢，4791毫米的这个车长，配上2731毫米的轴距，整台车的空间还是有保障的哦。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仍然有一拳，不过头部的空间倒是有点局促哈，满打满算啊，也就是4指不到。不是说零度 L 做的不好，而是轿跑车本来要为了线条在空间上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再一个就是它的二排的中央的这个地台高度，我觉得做的也是比较高的。跟这个 iPhone 16 Pro 做对比的话，差不多就是从充电口到静音键那么长。假如你长期5个人满载出行，那谁坐二排的中间，就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了。

这车的储物空间啊，绝对是它的亮点啊，因为零度 L 本身就是掀背的轿跑，所以后备箱呢不仅开口非常大，拿取东西更方便，而且呢容器也就足够给力。常规状态下的容器也就是509升，后排支持比例放倒，容器最多的能扩展到1432升。不管日常哈、放点闲置的物品，还是需要装一些大件的行李，零度 L 都会比普通的三厢轿车更有底气。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零度 L 并不是那种为了颜值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车啊。所以呢，它更像是在运动造型还有家用代步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平衡点。所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零度 L 开起来怎么样？

看一下啊，零度 L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可以先给一个结论啊，如果买的是 1.5T 的版本，那么可以把零度 L 看作是造型更加张扬的奥迪 A3 啊。如果你买的是 2.0T 的 GTS 的版本，那这车在性能上确实无法跟高尔夫的 GTI 媲美，因为它不像高尔夫 GTI 那样完全是奔着性能去做的，而在价格、性能和家用上面找到了属于它的平衡点。先来说一下 1.5T 的零度 L， 这车实际开起来的感觉啊，个人觉得跟三厢版的奥迪 A3 差不多。零度 L 的优势主要还是颜值更帅，配置更高。因为零度 L 呢自带了大掀背无框的车门，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搭配的是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12.9 英寸的车机，甚至可以说啊，这些配置面前四环的 logo 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再来说说这台车的这个深度的体验哈，这个零度 L 的 GTS 的零风百万纪念版，这也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的顶配的版本啊。很喜欢这台车，但是网上的争议哈倒是不小，因为很多人会拿它跟 GTI 做对比，觉得这车的价格虽然更便宜，但是啊，就是零度 L GTS 啊，这个是少了什么换挡拨片、大尺寸的这个刹车盘，还有什么呢，就是后轮的通风盘、 DCC 的自适应的悬挂，还有可变的转向比等等，这些配置啊，也正是因为少了这些性能取向的配置，所以你怎么看啊都不如 GTI 那么硬核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实际开下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并不差，甚至超出了对它的预期。像在开零度的 L GTS 的时候，调到 S 档，一脚油门下去，该有的推背感没有缺席，同时能够给到一些小小的声浪。虽然这台车的转向啊，没有像 GTI 那么的硬核，但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指向模糊啊。配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过弯的时候呢，底盘的紧致感和支撑性也不错哦。那在 D 档的状态下呢，这台车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柔，整体的动力输出感觉和开这个帕萨特没什么感觉，因为零度 L GTS 的动力系统和自家的帕萨特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加那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跑高速的时候也能够减轻一些长途的压力，所以日常代步也不难受，整体的实用性还有智能化配置也是不错的哦。

0: 我们也说白了，高尔夫的 GTI 更像是一台披着家用外壳的玩具车，而零度的 L GTS 则是在保证日常使用的前提下，尽量的保留驾驶乐趣的轿跑车。你要是看中车辆的极限还有改装的潜力，那么高尔夫的 GTI 依然是更纯粹的选择。但如果你只是有这么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的 GTS 反而更实在。在之前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说啊，现在还去买零度 L 的人多少有点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实际开完之后反而觉得这恰恰是零度 L 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真的是给了年轻人一个新的选择，换个说法说啊，零度 L 用自己的产品和定价证明了轿跑车并不一定就是高高在上的。你想一想啊，花个15-16万的价格就能够买到零度 L GTS 的顶配，而且外形足够张扬，动力足够用，还能够拿来正常过日子啊，怎么看都是非常符合这个碗大料足的几个字儿，笑个打哇哈。所以呢，假如你也想买一台价格不高还有点驾驶乐趣的轿跑，那这个零度 L， 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还是一个不错可以关注的选择。
1: 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轻扰你从此。
0: 小雨说这个价格我买领克的03 Ultra。 陈山霞说都买跑车了哪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满传说这个价格我买一辆二手的小米速七。哈里说花钱买车能力范围买到自己喜欢的就好啊。MEL 说这个价位好像能够买到 XEL 交响乐，说15万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夸张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2: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2: 哎，朋友，路上都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增程版的小鹏 X9， 该出手时要出手吗？如今的 MPV 的市场已经被可油可电的混动产品牢牢的占据啊！你看最近半年的 MPV 的销量排行，前五名的几乎都是这种车型。换句话说，大家现在去买 MPV， 早就不看，不只是看空间、配置、性价比，还要尽可能的降低用车成本，提升驾乘的体验。像最近去深度体验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是按这个路数在走。那这车实际开起来、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哪个配置又更值得买？关于这些问题，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现在什么行情？作为一台刚上市没多久的新车，想要车价有所优惠，难度实在有点大。但是只要你啊，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啊，还是有一些政策的啊，对吧？如果你是这个小鹏的老车主，那么还会送你每年1500度的电卡，一共送6年，差不多值个10000来块钱啊。这些配置和权益不够给力，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还是比较给力的啊，毕竟。光是零首付3年免息分期贴息差不多哈，30000多块钱啊，这些政策能够有的话，这个分期没有手续费，更不用说送的各种配置、质保啊，七七八八算下来，相当于省了好几万，妥妥的是在薅羊毛啊。其次呢，就是很多人关心的交付时间太长，哎，导致今年才能够提车的问题哈，这个到底要操心而不操心啊？一方面，现在虽然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要7到9周才能交车，所以哪怕现在锁单也要等到哎几月份，你算一下。但是咱们换个思路去想，今年提车也就意味着自己不用纠结到底要不要这个什么时候上牌的事儿哈，对吧？今年交付，那在今后的卖二手车的时候，那肯定也是从2026年开始算的哦。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人所说的这个购置税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小鹏官方直接一步到位啊，给到的政策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啊，假如没有买车的打算，或者由于一些因素导致啊，这个今年啊，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按新政策啊进行了。那这个购置税按新政策到底要交多少钱？其实也特别好算，就以32.98万的 Ultra 为例，应交购置税就是从啊怎么说呢，32.98万车价啊，这个车价除以11.3，然后算下来就是2.92万不到。那购置税减半征收啊，减税的上限是15,000，相当于要交个14,200不到的购置税啊。并且啊，据说各种赠送配置、服务权益啊，到底有没有？

这个也是关键。现在说关键的点啊，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开起来怎么样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动力羸弱啊。从个人角度出发，其实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实际的开下来啊，这车的配的后置的286马力、465牛米的单电机，整体动力表现并不差。官标的百公里加速是8秒，无论是红绿灯的起步还是高速超车都已经足够应对啊，更何况这是一台 MPV， 是一个作为第三空间去承载家庭的工具，所谓的极致加速根本就不是它需要考虑的事情。甚至觉得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过剩的动力只会降低驾乘的体验， MPV 要的是舒服，是稳定，而不是速度和激情。况且它也不是没有运动模式，开启之后还是能够给到一些驾驶乐趣的啊。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底盘配置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像是后轮的转向啊、双腔空悬这些功能或者硬件有一个算一个也都安排上了，就是因为保证整台车的驾乘舒适度。那么在实际开的时候呢，觉得它的底盘也是属于既有一定的韧性，也不会有那种软趴趴毫无支撑性的这种无力感，但也不会特别硬，导致坐起来乘坐起来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并且呢，这车自带的底盘的智能调节我觉得表现也非常好，它会主动帮你去识别路况，然后通过各种自带的空气悬挂去调整姿态，保证舒适度还有通过性。并且呢，得益于它配备的后轮转向系统，整台车即便在城市道路也不会有那种难以驾驭的大车感啊。毕竟它的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4.9米，和老款的标轴的奥迪 Q5 差不多，所以开起来一点都不累。像在城市道路需要掉头，能够很轻松的一把过去，不用再来回打方向挪来挪去，这一点呢感觉一定是要给好评的哟。并且啊，还是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车的轮胎宽度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有不少的朋友问我啊，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这么大的车身也用上20寸的圈胎，但胎宽只做到了235，看起来就跟面条一样，难道不觉得缺乏气场吗？甚至各位在大多数的 MPV 上都能够发现，哪怕它的原厂尺寸的轮胎再大啊，但是原厂的胎宽最多也都做到了255，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就是4个字，乘坐的顿感。

好，我们来说这个叫做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叫这个的哈？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乘坐的钝感到底是什么？是乘坐的钝感啊？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无论车子遇到什么路况，你坐在里面没什么感觉。假如轮胎做得特别宽，虽然车辆的操控性和稳定性更好，但是同时呢，也会把轮胎接触路面时所产生的震动放大传递到车厢内，而窄胎可以弱化这种不适感，保证车辆在乘坐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换句话说，给 MPV 用特别宽的轮胎，就好比你拿这个全画幅单反，再加上高端的定焦人像镜头去拍你的女朋友，画质啊虽然足够清楚，但是你女朋友的眼里啊还不如用自带美颜的相机的 APP 拍出来的自己。而对于一台 MPV 来说，比较窄的胎啊就是它的美颜相机啊，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另外呢，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车辆的静谧性也觉得哈、是非常 OK 的哈。一方面呢，这车为了降低风噪胎噪，直接给车子配上了 RNC 主动降噪的功能，可以通过车内外的麦克风还有震动传感器去适时的采集路噪、风噪等环境的噪音，然后呢依靠图灵芯片和相关的内置程序去进行快速的分析，进而生成反向声波去抵消这些噪音。另一方面呢，像之前的有些增程车，但凡增程器一开始工作，车内就特别的吵，对不对？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用上了超静谧无感增程器，还有ENC 的增程器的主动降噪的技术。你不用纠结这些东西的工作原理，只要一开哈、对，开一次你会发现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噪音的控制方面那是妥妥的给了加了黑科技啊。还有很多朋友会关心的就是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哈、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体验哈、因为XNGP 一直都是小鹏的杀手锏啊，也是小鹏的成名作品之一。全程开下来，无论是城市还是高速，这套 XNGP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几乎能够让人实现零接管啊。毕竟小鹏 X9 的增程版用的都是最新的 XNGP 的系统，像是VLA 的 OL 的大模型，还有 VLM 大模型，还有人车共驾等等这些功能啊，这台车全部给你安排上了。所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足够好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换句话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智驾辅助层面和现款的小鹏 P7 是看齐的，也是同级产品当中遥遥领先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和小鹏 X9 上面的这套这个智驾辅助只差一次试驾而已。所以下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体验如何？关于这台车的配置啊，我觉得首先看这个参数啊，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确实配置挺高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小桌板这些都没有缺席。前排的这个车门带电吸，二排的电动侧滑门也全系标配，前两排的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主驾的头枕音响也配上了，二排的航空椅的这个还支持零重力无线充电。

等等，三排也带加热，还有电动调节，连二排的车窗的遮阳帘都给配上了。而且有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各种的舒适化配置，这次全系都标配，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说，那就是入门级满配。其次呢，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的内饰造型还有颜色搭配，我觉得也做得相当的不错，整体简约不简单，内饰的色调看起来也足够的温馨，坐进去的时候呢，光是从视觉效果上就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并且呢，这台车各个细节做得也很不错，让人觉得干啥都顺手。就比方说啊，车辆的二排上下扶手，二排的座椅的弹出式的杯架，包括很多人都在纯电 X9 上面看到的下沉式的后备箱的这个坑，哈哈，这次在增程版上也继续保留，储物空间足够充裕，就算全家出行也不会出现行李太多车子装不下的问题，你只要体验一次就能够感受到这些设计上的小巧思哦。

再来说说它的空间啊，这台车的空间是真的大，特别是这车的第三排空间啊，把二排调到腿部一拳多的这个距离啊，三排腿部空间还有三指左右，头部空间四指多，加上它的三排的靠背支持的电调啊，电动调节，坐垫还能保证长度的基础上，做了斜向下沉式的一个设计，所以啊，身高1.83米，坐在第三排也能够既不憋屈也不会觉得坐垫支撑性不足，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说白了，小鹏 X9 增程版就是本着打造舒适的第三空间去做的，对于一台七座的 MPV 而言，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只要你家有刚需，那么内饰和空间一定能够让人满意。下一个重要问题，小鹏 X9 到底要买哪个配置？目前在售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就两个配置，一个是309,800的 MAX 版，再一个就是329,800的 Ultra 版。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辅助驾驶芯片的数量，低配用的是单颗算力750 TOPS 的图灵芯片，高配则是三颗。如果要问我啊，单颗的图灵芯片够不够用，那我觉得是足够的，但是好和更好之间也存在区别。如果让我来选啊，肯定选择三颗芯片的版本，不仅算力更高，也能有更多的硬件的冗余去保证今后的用车体验。再一个啊，你要不要考虑小鹏 X9 的纯电版？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你对自己哈，有没有这个续航以及补能的焦虑。如果你觉得可油可电是刚需，想日常代步纯电更省钱，长途有油箱更省心，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肯定更适合你。但是假如你本身对于补能的时间无所谓，对不对？或者说你就是想要电四驱，想要更好的动力表现，那目前小鹏 X9 的纯电四驱版也许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另外再补充一点啊，就是你想要的是买纯电版的小鹏 X9， 那我建议你啊先别着急，因为过不了多久估计啊小鹏 X9 的纯电版就要上新，等一等说不定会有惊喜哦。最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觉得小鹏 X9 占了这个增程版，增的不仅仅是续航的里程，还有

用户敢买敢开敢长途，对不对？敢长期持有的信心。这车啊，不是为了和纯电版去硬碰硬，而是去补齐自己在市场当中缺失的那一块短板，甚至觉得啊，这是小鹏的一次试水。因为小鹏除了这台 X9 的增程版，其他车子有一台算一台都是纯电啊。要是这台小鹏 X9 的增程卖得好，那么其他的纯电车就好比说小鹏的 P7、G6 这种产品，是不是也可以出增程版呢？这样就相当于两条腿走路，既能够满足纯电用户的需求，又能够再去吸引那些喜欢可油可电的客户呢？啊，至于这台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实际体验之后，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台好车，也是一台好的产品哦。硬件素质没毛病，软件和细节也足够给力，甚至觉得但凡你要可油可电的 MPV， 看腻了那种大面积镀铬的前脸造型的车型，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一定是适合你的选择，直接哎，可以去考虑试驾一下哈。来看一下各位的观点和看法。正说在新势力眼里啊，买车的预算大概就是在30万左右这个级别的，没有购置税的这个原因。四季说，坐等明年便宜10万的二手车。开快车说，大家买30万的车，全款比例占多少？有多少提前享受的？河北说，蓝山、高山、小鹏 X9、极氪 9X、极氪900、星光的730，基本上都是5年两免或者是3年零息，但不给长补了。里外里啊，那些钱线下没有互联网显得优惠大。还有听说增程版有后轮转向吗？有。那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嗨嗨哟！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3: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了。
4: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5: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4: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5: 那爸爸去哪儿了？他是不是真的逃跑了呀？
4: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5: 妈，俺以后不上学了。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妈，
4: 行啊儿子，这学咱就不上了。
5: 妈，
4: 谁呀？
6: 是我嫂子刘连春。
4: 哦，来嘞。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嗨，
6: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4: 哎呀，好好好，快进来吧，大兄弟。哎，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6: 有

0: 哎，
1: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0: 哎，
2: 苦苦儿子，
0: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1: 好的，叔叔。
0: 哎，来，铁蛋儿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1: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0: 那
1: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0: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1: 大人也会犯错误？
0: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1: 哦，
0: 哎，铁蛋儿，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1: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0: 对呀，哎，嫂子，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儿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0: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1: 妈，你就让我爸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0: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3: 大兄弟，你等等。大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0: 哎，
3: 你看，
0: 这是
3: 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0: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3: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0: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3: 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偷家的狗崽子。
1: 我不上学了。
0: 好了好了好了，铁蛋，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3: 真的？
0: 真的。
3: 大兄弟，我信你，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4: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就对第一书记刘

0: 苏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翻开崭新的一页。抓了刘屯以后，刘连春面临的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1: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啊！别急，别急，
2: 你看我这……
3: 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4: 我呀，我可不种你们这种中看不中吃的东西。
5: 哎，不对啊，崔婶，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水果黄瓜的种子吧？
4: 你们呢就请好吧，一会儿我这筐黄瓜他们呀会抢着收的。
6: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4: 哟，人家是省城大超市来的，还能不知道啥样的黄瓜好吃？
1: 行行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3: 崔婶子叫你呢。
4: 好好，哎呦这，哎呦，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看看。
1: 不是不是，阿姨啊，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4: 是啊，怎么样？
1: 不是，
4: 不错吧？
1: 阿姨，您这个，
4: 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1: 是是是，但是啊，
4: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的好吃。
1: 那我说阿姨，嗯，您这黄瓜
4: 啊
1: 我们不能收。
4: 啊？为啥不收？
1: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4: 哎呦，你，哎呀。哎呀，孩子，
1: 啊，
4: 你听我说啊，
1: 是
4: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
1: 啊！
4: 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啊，都没有，纯天然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4: 来，等等会儿，
1: 但是。
4: 给，
1: 哎，
4: 你尝，
1: 哎，阿姨，
4: 你尝尝，
1: 不，
4: 是不是又脆又甜？哎，
1: 不用，
4: 你尝，
1: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想收，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4: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你看，你
3: 哎呀，行了行了，崔婶子让让吧啊，该我们了
1: 啊，该我们了，下一个，
4: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
1: 哎呀，阿姨，
4: 我跟你说，我没法活了，我啊，刘连春、铁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儿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铁柱，你们快来呀！
7: 怎么了？
3: 哎呀，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7: 啊，对呀。婶儿啊，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4: 我能不急吗？刘连春，
7: 哎，
4: 铁柱，
7: 哎，
4: 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7: 是啊。
4: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7: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4: 嗯。
7: 您没种我们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4: 我，
2: 当时不是反复教。

0: 败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1: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0: 是啊，崔婶儿，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2: 我不管，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投了好几千块呢。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天儿啊！哎呀，
1: 起来，
2: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哎呀，
0: 崔婶儿，好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1: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哎，
0: 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哎，
1: 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2: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3: 哎呀，连川啊，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哎呀，
4: 这我家的也超了。哎
2: 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5: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川，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时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展思路。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0: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6: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7: 走开。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哎呦，
6: 真行。
0: 黄大爷好。
7: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6: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两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7: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湖泊和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哎，
6: 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7: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哎呦，
0: 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

0: 哎，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1: 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作难了，啊？你说。
0: 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2: 林春，哎，
0: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2: 啊？您怕啥呀，大爷？
0: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那，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这人老几辈子。 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胡同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嘿，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这后来，那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 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哎，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呐。你看，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那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寨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这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
2: 黄大爷。 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1: 嘿，老黄啊，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她还不高兴坏嘞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 要好得多吧？是
2: 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
1: 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地收拾，不是？嘿嘿，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
2: 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嘞？啊，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 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1: 嗯，嘿嘿，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2: 啊，那就没啥说的。王大爷，
0: 哎，
2: 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
0: 哦，
2: 哎，有什么意见？

0: 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1: 啊，大黑，哎，大黑，哎
2: 呀，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1: 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吧？哎，
2: 你呀，真行。
3: 铁柱，别劝了。哎，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4: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3: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嗯，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啊？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4: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呢？
3: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爸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哎，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4: 是，
3: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4: 嫂子，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3: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4: 这样，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啊，
3: 传统特色啊。
4: 哎，
0: 嫂子，嫂子，啊，金花嫂子，
3: 连春兄弟来了。
0: 哟，柱子哥也在呢。哎，正好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哦，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5: 哎，我看看啊。哦，河畔野香。
0: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哎呀，
5: 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的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0: 哎，对对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5: 来来来来，
3: 连春，我，
5: 连春啊，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0: 哎呦，我瞧瞧瞧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

0: 瞎撞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

0: 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我爱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如何帮孩子养成晨型人格呢？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辽宁沈阳的一位初中生因为成绩下滑，便下定决心每天5点半跑到教室自习，就这样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一年之后，他中考考出了764的高分，相当于10门科目加在一起只扣了26分。女孩的经历让我先想起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晨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日本早起新生医学研究所所长瑞索红提出的，后来被心理学领域广泛应用，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在早晨更清醒、更专注、学习效率更高的人群。或许那些真正厉害的孩子都是晨型人格，他们不具备什么天赋异禀，而是更懂得利用自己身体的规律，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早起的学习效率远高于疲惫的夜晚。朋友家的儿子小航刚刚升入初三，那段时间课业压力一下子大了很多，他每天放学回家就往床上一躺，说他累了，吃完饭再写作业。朋友看他那么辛苦，就没有多说什么。可是等到吃完饭，小航又要玩会儿手机，发会儿呆，再打开书包准备写作业，基本都是临近十点了。明明困得不行，还硬撑着写作业的结果就是，一道数学题读了三遍都读不明白，一篇阅读理解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是连着一起就是读不懂是什么意思。小航就这样越做越慢，越慢越急，有的时候甚至熬到12点都写不完。第二天白天又困得不行，晚上放学回家就更累，就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到了期中考试的时候，小航的成绩一下子掉了20多名。朋友觉得不能再放任小航这样下去了，就和他商量着规划好学习任务，每天回家吃完饭早点睡，第二天早起再写作业。小航一开始还有点不情愿，但在父母的坚持下还是照做了。刚开始尝试的几天，小航还有点起床气，基本只能做到把作业做完，错误率还是很高。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小航不再需要父母每天喊他起床，效率和正确率也高了很多。又过了一段时间，小航不仅能高效地完成作业，还能留出一点时间预习当天上课要学的内容，成绩也有了明显提升。为什么《精英都市时间控》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清晨是大脑的黄金时段，大脑经过一夜的休整，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理性思考和决策的区域，这个功能呢处于巅峰状态，专注力最为集中。这个时候如果用来学习新知识，就像是被放在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更容易被归档进长期的记忆当中。再加上清晨时分外界的干扰最少，既没有突如其来的微信提示音，也没有家人在客厅休闲做家务的声响，也没有楼上楼下小朋友玩耍的喧闹，这种低干扰的环境也都为孩子提供了宝贵的深度专注的机会。而这一切呢，都是小航成绩得以提升的关键所在。当然了，这不是说晚上学习一定不好哈，只是学会顺应大脑的节奏，远比在疲惫中硬撑效率要高得多。

早起能够培养出孩子的自律和掌控感。曾经看到网友一诺分享自己孩子的故事，他的女儿皮皮是一个十足的拖延症患者，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个饭也要三催四请，一口饭能嚼个二十几下才咽下去，喊他做作业，他能有800个理由让你等一下。即便坐在书桌前做作业，注意力也总是不够集中，东摸摸西看看的。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作业，他硬是要拖到两三个小时才能写完。为了纠正皮皮的坏习惯，一诺几乎试遍了所有他能想到的方法，制定规范时间表，设置奖励，没收玩具，早上不喊他，故意让他迟到，甚至情急之下他还撕过孩子的作业本，可就是没什么成效。直到前段时间皮皮迷上了拼豆，只要有时间他能坐在那里拼一两个小时都不会走神。奈何临近期末作业多，周末又有补习班，皮皮不止一次地和父母抱怨学习任务太多，都没时间玩了。一诺觉得这或许是个契机，就和皮皮商量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完全由他自己安排。他想玩拼豆就玩拼豆，想看漫画就看漫画，总之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父母绝不干涉。皮皮一开始半信半疑，但看到早上起床之后父母真的没有再给他安排其他学习任务之后，也就慢慢地放下戒心来安心做自己的事。之后皮皮习惯了早起，也越来越珍惜这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有时候拼豆拼赢了，也会利用早起的时间翻翻课外书或者背几个单词。慢慢的，皮皮做事不再像从前那样拖沓，注意力也更加集中，一切的转变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类的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并持续受到三个基本的心理需求驱动，分别是自主感、胜任感还有归属感。那么自主感就是指个体需要感到行为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受外界控制。胜任感呢，则是指个体能够有效应对挑战，并持续得到积极的反馈。最后归属感就是个体希望与他人建立亲密还有意义的联系。其中呢，自主感是最核心的动力来源。当个体被赋予选择权，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当其他人承认自己的感受时，自主感就会增强。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学校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在家里要听从家长的教育和引导，他们能够自己做主的事情少之又少，自主感长期得不到满足，拖延也就成了某种意义的消极抵抗。而早起创造的这段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时光，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于是呢，每一次心甘情愿的早起，每一次自主安排时间完成想做的事，都是在给他们积累一种我能管好自己的信念。这种被看见、被信任、能自己做主的体验，会让孩子从心底生出动力。当他们能一点点掌控自己的学习生活节奏，自然就不会再被惰性和拖延牵着走，自律才会真正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养成早起的习惯，只是在和孩子沟通时，总会不自觉地反复提醒和催促，时间久了，孩子容易产生抵触情绪，亲子时光反而变成了亲子矛盾的爆发点。想要真正的把孩子养成晨型人格，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的温柔引导。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孩子成为晨型人格呢？接下来小晴将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三个具体的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方法就是先调整作息，早睡是早起的基础。对于处在成长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必要的，千万不要为了让孩子早起而牺牲掉睡眠时间。可以尝试设置一个规定，比如晚上不把电子产品带进卧室，睡前一小时不做剧烈的互动，不玩对抗类的游戏，在睡前多陪孩子读读书聊聊天，让孩子平稳地进入睡眠状态。早上也不要急于求成，一下子把闹钟就调早一两个小时，可以尝试着每天调早15分钟，让孩子的身体逐渐适应早起的节奏。第二个方法就是父母带头营造良好的氛围。想要让孩子变成晨型人，单靠孩子一个人努力那是不够的，还需要父母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孩子知道早起并不是专门针对他的任务，而是家里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不然孩子自己一个人早起，父母却在赖床，只会让孩子觉得不公平，进而产生对抗情绪，适得其反。第三呢，就是从微小的胜利开始积累。一个习惯了赖床的孩子是很难一下子成为晨型人的，如果一下子把目标定得太高，反而容易让孩子产生挫败感，干脆就放弃了。所以呢，家长们不妨先试着帮他们设立一些具体的可行的微小目标，比如早起10多分钟多背5个单词，早起半小时背一篇课文，这样循序渐进，逐渐叠加，让孩子逐步积累完成目标的成就感。当早起不再是痛苦，当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完成任务，他律才能够彻底地变成自律。

培养孩子的成型人格，从来不是一场严苛的自律竞赛，而是一场温柔的生命唤醒。很多家长误以为让孩子早起就是定好闹钟强行催促，却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与身体的自然节律。真正有效的早起不是对抗疲惫，而是顺应成长，不是制造压力，而是赋予力量。当清晨不再是被催促的慌张，而是充满期待的开启，孩子才能真正拥抱成型人格带来的美好。清晨的时光藏着孩子成长的秘密，它不像白天那样被课程作业填满，也不像夜晚那样被疲惫裹挟，而是一段独属于孩子的留白时光。在这段时光里，孩子可以慢悠悠地洗漱，安静地吃一顿早餐，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应付任务，这份从容会悄悄地沉淀为孩子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让他们在面对学业压力、生活挑战时多一份底气与从容。那些每天坚持早起的孩子，不仅收获了高效的学习效率，更在日复一日的清晨里修炼出沉稳的心态与坚韧的品格。成型人格带给孩子的远不止成绩的提升，更是一生受用的生活智慧。早起的孩子更懂得珍惜时间，明白光阴的可贵，他们更有规划意识，学会提前安排一天的生活，不慌不忙，有条不紊。他们更能够抵御惰性，在别人赖床拖延的时候，已经悄悄地迈出前进的脚步。这些品质不会立刻体现在分数清单上，会伴随孩子走过求学之路，融入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成为他们人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就像那些清晨绽放的花朵，不疾不徐，却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迎来最美的绽放。当然，我们不必苛求每个孩子都成为极致的成型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物钟，有的孩子清晨思维敏捷，有的孩子夜晚灵感迸发，尊重个体差异才是教育的真谛。我们倡导成型人格，不是盲目的追求早起，而是引导孩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学会高效利用时间，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孩子暂时无法早起，不必焦虑，不必强迫，用耐心陪伴，用温柔引导，慢慢调整，总会找到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版3861，我是主播小青。

真正压垮一个家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委屈。互相理解，互相扶持，才能把家经营成温暖的港湾。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在《巨婴国》当中指出，许多男人在婚姻中仍把自己当成一个婴儿。结婚后，女人扮演着妻子、母亲、儿媳的角色，活成了一支队伍，而男人呢，成了甩手掌柜，回到家包一放，鞋一脱，沙发上一躺，对地上垃圾视而不见，对孩子哭闹充耳不闻。久而久之，女人既挣钱养家，忙碌家务，还肩负育儿，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表面上看，女人越来越强大，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实际上呢，这种全能不是成长，而是被委屈出来的，背后是孤立无援的失望。而这也预示着，其实这种家庭关系并不和谐，也不利于家的长远发展。

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位杭州的妈妈，她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心肌猝死。凌晨4点半，厨房，她在准备早餐时突然倒下，再没起来，留下两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她的作息表被曝光之后，无数妈妈沉默了。早起做早饭，送老大上学，接着送老二去托班，再赶去上班。下班接孩子放学，做饭，辅导作业，哄睡。10点多孩子睡了，他才能开始收拾家务，忙碌到凌晨1点才能够上床睡觉。这不是一天，是整整7年，日均睡眠不足5个小时，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很多人以为他是单亲妈妈，其实不是，他有老公，有公婆，只是老人只在周末帮忙照看孩子，老公呢，经常加班出差，甚至还有时间去打球。所以，哪怕明明身后有人，但扛起家庭的却从来只是他一个人。民间有一句俗语说：“父懒则母苦，夫无能则妻受罪。”对于妈妈们而言，哪有什么为母则刚，不过是不得不刚。而且呢，这也不是个例。之前有一封12岁女孩写给爸爸的信刷爆了朋友圈。信中女孩首先表示，以后嫁人不会嫁给像爸爸一样的人，因为在她的记忆里，妈妈每天5点就要起床做早餐，无论刮风下雨都接送她上下学，辅导她作业，家务活也都是妈妈做，每周打扫房间至少3次，每天洗衣服2小时，甚至有一次妈妈在拖地时还因为低血糖晕倒了。长期的操劳让妈妈的腰病越来越严重，头发也越来越少，白头发却越来越多。而她的爸爸在妈妈各种忙碌时，却从来只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说到底，妈妈也不是天生的超人，她也会累，也会崩溃，只是没有肩膀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携手同行，才不得不负重前行，透支自我。

当家庭中的付出越发不对等，妈妈的身心备受摧残时，这段婚姻也真的是很有可能就走到尽头。电视剧《小巷人家》当中，黄玲刚嫁给丈夫庄超英时，也曾对生活有过很多的期待，可是婚后才发现丈夫太过愚孝，一心只顾父母弟弟这个大家庭，根本不管小家。婚后有两个孩子要养，她仍将大半的工资拿来孝顺父母。无奈之下，黄玲只能自己一边带小孩一边上班工作，料理家里的大小琐事。她把工资都花在了家庭开销，自己只能每天穿着厂里的工作服，鞋子磨坏了也舍不得换。但长期的付出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家人的理解和认可，反而还经常被庄老太太找茬。丈夫不但不体谅她，还说你是庄家的大嫂，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媳，这点小事不要过不去。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黄玲愈发对丈夫心寒，对婚姻失望，一度想要离婚，而丈夫仍觉得她无理取闹，何止于此。殊不知压垮一段婚姻根本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日日的委屈与失望叠加起来，早已让人心死成灰。看过一项研究数据，76%的离婚由妻子主动提出，其中家务分配严重不公和情感需求长期被漠视是两大核心导火索。正如经济学家薛兆丰说的，婚姻就像是合伙办企业，如果一方偷奸耍滑，只靠一方苦苦支撑，企业迟早会破产拆伙。一个不幸的家庭背后都有一个眼瞎手懒的爸爸，他们在家庭中习惯性缺席，家务活不会主动参与，辅导孩子从不参与，觉得这一切就应该是妈妈做的。可这世上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付出呢？妈妈的付出与忍让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还在爱着这个家。但是爱是会消耗的，当合伙办企业变成了一方独资养巨婴，再深厚的感情也会被日复一日的冷漠给磨平掉。

家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伞，而是两个人共同筑起的屋檐。正如电视剧《少年派》里面那句话所说的，夫妻之间就是你累了我背你一程，我累了你背我走一程，背累了还能换个肩膀替你扛一会儿。家人间只有彼此分担，才能同舟共济，平稳穿越生活的大风大浪。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是妈妈，请记住，不要过度操心你的孩子、丈夫、家庭，经营好自己才是你一生的使命。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就曾经提到，他们家的家务是分配的，但他不爱洗碗，所以本该他洗碗时总是拖延，而他的妻子从不催促他，更不会代劳，哪怕他连续几天不洗，没有干净碗筷用了，妻子就只是拿出一次性餐具来用。时间久了，黄执中也意识到了问题，自觉去做自己该做的家务。所以你看，男人的懒很多时候都是纵容出来的，你越能干他越觉得理所当然。与其抱怨，不如学会分工，学会爱自己。这样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太操心太劳累，日子照样过。原来偶尔偷懒放松，自己的情绪会更加的平和。原来当你不再全能，丈夫孩子其实一样能做一些家务。如果你是爸爸，你要知道，先有好丈夫才有好家庭，有担当的男人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像钱钟书，虽然生活能力特别差，连鞋带都系不好，但他从不甩手不管。杨绛出去买菜，他就提着篮子跟在后面帮着拿菜。杨绛做饭，他就主动帮忙洗碗擦桌子。哪怕是两个人工作遇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他也不闲着，到处兼职挣零钱。在女儿的养育上，钱钟书也从不缺席，陪着读书玩游戏，教他学英语，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涂磊在节目中提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作为一个男人，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有责任感，不一定能够挣大钱，但一定要能养家，不一定事事都听父母的，但一定要孝顺。这种种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男人有多少钱都不算有本事，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真正的本事在于天天有扇门开着等你，有盏灯天天为你亮着，不隐身不缺席，做好家庭合伙人，家才能是温暖的港湾。

家是什么？有一段话解释得很好，家是月光下的倾诉，夕阳里的搀扶，家是一份责任，一副重担，也是真正让你觉得温暖、自由、放松的地方。有担当的男人明白，所谓的顶梁柱不只是挣钱，而是能看见妻子的累，主动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聪明的女人懂得，过度付出和牺牲换不来珍惜，明确边界，划分工作，爱家庭也爱自己，才能够活得舒心。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惊天动地，不过是我知你辛苦，你懂我不易，这一生风雨兼程，唯有彼此支撑，才能把日子过成那个叫做家的地方。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臂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美育方面的内容哈，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年段长杨黄燕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年段长美术老师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哎，杨老师非常的年轻啊，看起来应该是90后的吧，对不对？
1: 对，我是94年。
0: 94年的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刚才跟杨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现在的零几年的已经也有一些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所以对于我们90后的一些工作者来说，他们也是慢慢的成为我们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个中坚力量，积累了很丰富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么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一个从业的历程？
1: 好，我201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扎根在小学美术教育一线。那实际上算到这学期结束，我的教龄已经整整9年了。
0: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那么这9年当中都是在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从教吗？
1: 那不是，我前6年是在东石镇亭都中心小学任教的。
0: 哦，那应该是这几年才来到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任教哈。每一个地方的学校，它所在地的一些文化都有一些区分哈。尽管都在晋江，但是你比如说在东石亭都小学，然后跟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在新塘街道，对不对哈？它就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不同。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个系统的一个专业美术培训，然后一路走过来的？
1: 其实我从高2才开始系统的接受那专业美术培训，算下来学习绘画差不多有13年了。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国画专业，这么多年来我一边坚守日常的教学，做好小学美育工作，一边也利用课余和假期的个人时间坚持绘画创作，在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一直坚守到现在。
0: 也可以说从事这个美术教育也有1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您大

0: 中，我不会去固化孩子的创作思维，而是尊重小学生的童真天性，同课本走出教室，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艺术里收获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1: 从我们的杨老师的介绍，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理论加上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性，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杨老师哈对于这个美育有自己一番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孩子们的他的一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解放他的天性很必要，有时候不一定要立刻去框住他的一个思维，因为小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能够成为他美术绘画的一个独特性。
0: 是
1: 这么多年来也参加比赛啊，有获得了市级绘画教学类的一些大奖。我看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重量级的奖项，例如说呢，像泉州市的弘毅智美书画大赛一等奖，还有泉州市的春回大地抗疫美术作品展的作品入围，以及我们泉州市的人大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入围，泉州市的首届青年书画大赛的二等奖，泉州市的丹青会史艺汉墨镜山河书画作品展一等奖，还有百年华章红色侨乡东石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书画作品展二等奖，个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奖项。在晋江市的第3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又是我们晋江市教学能手，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二等奖，东石镇优秀教师，新塘街道优秀教师，也曾经的指导学生有获得泉州市的战疫情传新生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曾经的指导学生参加像我们晋江市啊东石镇啊以及这个街道的一些比赛当中获奖，可以说自己跟学生是一直同步在进步的，也一直在参加比赛。那么参加比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0: 那说实话，这些年我在绘画创作和教学竞赛上确实是参加了不少赛事，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对我的日常教学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呢，我觉得参赛能不断打磨我的专业绘画能力，自身的功底扎实了，那在给学生讲课时，我的创作思路和引导也能给学生带来更专业的指导。其次，备赛的过程也会倒逼我不断地去打磨我的教学方法，更新我的教研理念，把自己的绘画创作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再者，我亲身经历的参赛也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以身作则，鼓励他们大胆地发挥创意，勇敢地去参加各类比赛。另外，在参赛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很多业内的前辈和优秀同行，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前沿的美术知识、美育理念，再把这些新理念、新方法带回我们的校园，赋能孩子们的艺术成长。
1: 这个想法很好。可以说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哈，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自己去参赛，再来引领孩子参赛，也能够了解不同赛事它主题创作的一些方向，实际上也是在积累一些这个艺术的一些这种作品，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跟同行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么结合您的这个教学的实践，您认为啊，小学美育对孩子们的能力提升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吗？
0: 在我看来，小学美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能够让孩子终身受益。首先，它能很好地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还有动手实践能力，让孩子变得更细心，更静得下心来，也会更有创意。其次，画画、做手工这类艺术学习还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慢慢沉淀，磨练心性。再者，美育能不断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让孩子学会发现美，懂得欣赏生活里的美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术也是孩子抒发内心情绪、释放天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能帮助孩子养成开朗自信的性格。所以说，学美术不只是一门兴趣特长，更是助力孩子健全人格、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
1: 我非常认同我们杨老师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个美术的培育。学美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觉得就像我们杨老师说，提高他的审美能力，包括他对色彩的搭配啊，包括自己还有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感知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小朋友他对色彩的这种能够深入了解，他也能够更热爱生活，能够启发他很多方面的进步。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在跟我说，他作为这个90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是吗？还算是结婚的比较早。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0: 中班。
1: 中班，

0: 儿园，有让他接受这个美育吗？
1: 有，我们自己周末会自己带他画画，会有规定的时间带他去，比如说小区楼下摘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植物，然后自己去画，
0: 在生活当中融入美术教育了哈。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有非常先天的一个家庭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小学的同学学生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
1: 对 对，
0: 他会更童真更天马行空一些哈。
1: 是，
0: 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据您所介绍，咱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好像有打造了一条这个学生艺术长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初规划建设这条艺术长廊有相关的一些初衷吗？有吗？
1: 当初打造这条校园艺术长廊，那实际上是我们蔡志毅校长主张并推进的，初衷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第一，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让整个校园都变成美育大课堂，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亲近艺术，感受艺术。第二，为全校学生搭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专属展示平台，那不只是擅长画画的学生，普通的学生作品他这节课画得好，老师也能把它及时的上墙展示，大放异彩，真正的做到去关注每一个孩子。那第三，营造沉浸式的校园艺术氛围，老师和同学走在校园里，廊道里到处都是看得到的艺术气息，真正让美育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是的，像这样的学生艺术长廊，它更加公开化，而且呢，也让学生呢能够找到更多的自信。以前我们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展示，只是局限在班级里面后面的这块黑板上做一个展示哈。那现在是在校园的艺术长廊，它一下子就提升了这个高度，会不会对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作品要求会更高一个层次呢？有没有进行选拔？
1: 没有，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反而是关注每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进步，他只要相对于上节课他有进步，我们就会把它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以鼓励为主。
1: 对，
0: 也让孩子能够增进很多的自信心了哈。
1: 对对。
0: 那么有分阶嘛？你比如说艺术长廊的这个有一个板块说，哎，分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低年级、高年级这样的一个，有吗？
1: 有，我们大概几米几米就有年段的分阶，或者是区域的分阶，画种不一样。这边是版画，那边是国画，那边是儿童画，都有。
0: 哦，根据类别形式来进行集中展示。
1: 也有，都有。
0: 这样会更加具象化哈，让孩子们对于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些类别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0: 平时就是在艺术长廊的展示方面，它会有更新吗？你比如说结合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不同主题，会不断的更新一些作品吗？
1: 会的，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德育处进行一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让孩子去画关于传统节日的，例如元宵、汤圆。每一个画种他都会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一起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不断的去刷新更新的这个过程，也让更多的孩子有参与的机会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更新的过程其实也更有浓厚的一些节日氛围哈，就是不同的作品的呈现。
1: 对对。
0: 那么艺术长廊展出的学生作品，刚才您说的主要有涉及哪些创作主题？会以什么样为主线？在筛选作品的时候，也会侧重考量哪些方面呢？
1: 主题都特别贴近我们的日常，也紧扣我们晋江的本土文化，内容涵盖得很丰富，在平时的课堂作业或者校园生活点滴，闽南的古厝风貌、自然风光、花鸟鱼虫，或者是时时的热点，比如我们最近很火的三星堆青铜器主题等。
0: 紧扣这个时事热点哈。那么在作品的筛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考量吗？
1: 我们不会单纯的只选画得很逼真、技术很成熟的作品，我们更看重孩子天真烂漫的创意，作品里流露的真情实感，还有他们独特的观察角度，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年级，包容多种艺术形式，像儿童画、国画、版画、超轻粘土手工、剪纸作品等等都会进行收录，坚持公平包容，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0: 是的，校园艺术长廊从2022年办学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我们相信已经更新了一批又一批了哈。常态化来展示学生的画作，对不同阶段的然后不一样年级的孩子们的艺术自信啊、自信心培养有没有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你们有做这个方面的调研吗？
1: 有，作用非常直观，我们还有发了一些相关的调查表，进行一些统计。
0: 是，
1: 那首先孩子自己的作品能够挂在艺术长廊，他就是有满满的成就感，这算是极大的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那其次，同学们一下课就可以互相蹲在艺术长廊的围墙上观摩学习，取长补短，激发彼此的创作灵感。我们作为美术老师非常乐意看到孩子蹲在那边讨论的津津乐道， 我们也经常停下来给他们拍照。那孩子时刻沉浸在这种艺术氛围里，潜移默化的就提升了他们审美能力。最关键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爱画画的孩子也主动拿起画笔。全校热爱美术、主动创作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0: 是的，杨老师呢，虽然是作为94年90后，但他工作的时间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有9年了，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前几天你跟我说在开这个美术公开课，对不对？
1: 对对。
0: 到现在应该也开了好几次了哈，大概有几次公开课还记得吗？
1: 估计有10次了。
0: 10次公开课，每一次公开课会紧张吗？要准备得很充分的啊。
1: 是
0: 因为公开课啊，它的一个要求还有定位是比较高，在设计美术公开课课程的一个教学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教学的思路呢？
1: 那我设计公开课的核心思路就是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生活去切入，多以启发学生为主。那首先我们得遵循我们的新课标，那贴合不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要以不同的特点去设计课程，还要融入现在非常主流的叫五育浸润、德智体美劳，让孩子多方面都得到成长，引入现在非常热点的 AI 人工智能环节，让孩子的课堂参与度更高。最后我会在课堂情境下、情境创设上下功夫，去做到我们的学教评一体化，多提问、多引导、多启发孩子去独立思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孩子能够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0: 哇，现在的这个美术老师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与时俱进。你看使用一些 AI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啊。
1: 是，
0: 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 AI 对美术的创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在思考说它会不会替代啊，就替代我们的一些原创的想法，您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1: 那我觉得 AI 的话还是没办法去替代我们人的创作思维，特别是如果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那 AI 是肯定有，但是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引导我们，帮我们画得更好，给我们出点子，像一个朋友一样，
0: 对，
1: 但是不能替代我们。
0: 是，应该说 AI 可以提供一些大数据参考，还有一些思维的引导或者说提纲，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正的想法和我们实践，尤其是艺术类的更难替代了。
1: 是的，
0: 艺术非常讲究的就是自己的原创，然后包括自己生活的阅历啊、感知力，
1: 嗯，
0: 可能同样的一幅画作，但不一样的人画出来，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思想哈。您的这个美术公开课是怎么去兼顾趣味性和专业性，让小学生真正投入到美术的学习当中的呢？
1: 那我认为想要留住小学生的注意力，趣味和专业那两个都得照顾得到。在趣味性上，我会用生动的表演啊、故事演绎、一些教具或者趣味的互动这些方式来导入课堂，把枯燥的知识点变得好玩的体验。那低中高年段适配不同的趣味教学形式。在专业上，我会把国画的线条、色彩、构图等专业知识点简化、通俗化，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上社团课，我就说毛笔就像一位军人一样啊，我们所说的毛笔用笔中锋就是这根笔立正，侧锋就是稍息啊，它还是一个小动物，如果画面干了，实际上就是毛笔口渴了，要记得去加墨和加水去调和，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掌握美术知识，真正爱上美术课。
0: 是，您提到这个国画也是您在大学当中学习的一个应该是主业吧，对不
1: 对，
0: 那么学这个国画跟书法的嫁接紧不紧密啊？
1: 嗯，这两堂课都是用同样的工具，
0: 嗯，
1: 一个写字，一个画画，他们联系还是很大的。
0: 对，
1: 用笔啊、提按顿挫啊、转折啊，都是有相关的联系的。
0: 嗯，应该说技法是相通的喽。
1: 是， 是是。
0: 所以在国画的作品的呈现当中，像字和画有没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说他们的融合度更高一些？
1: 有，我们常说笔墨纸砚，然后诗书诗配画。我们经常在画完之后要落款，啊，什么年谁怎么画？那所以说国画实际上离不开书法。
0: 嗯，有学书法的一些同学如果再来接触国画的话，或者说学了国画再去接触毛笔书法的话，其实也是快很多哈。
1: 对， 对，
0: 它是相通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小学生也有很多人就是既有学书法又有学美术，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相比较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进步很快，而且现在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已经对美育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日常化了，也变成了主科。像前几天我的孩子就问我说，哎，你小时候 候上小学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科目情况怎么样？然后你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他们在技能培养比较重视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在技能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这个。

0: 艺术的机会很少，因为我作为八零后比你要大十几岁，我们那时候可能美术课一周就一节课，甚至呢美术课也经常被这个主科给替课了哈，就很少说对于这个美术这么的重视。现在美术课一周有几节啊？一个班级？
1: 哎，我们一二三四每周是两节，每个班。那五六年级是一周一节，
0: 而且还有一些社团课堂，对不对？
1: 哎，对，社团是每周三下午，孩子自己去选的。
0: 这个就类似于像行远课程的一个意思，像等于说把这个少年宫植入到学校里头了。
1: 没错，没错。
0: 也让喜欢这个艺术的一些同学能够有一个延展拓展嘛。
1: 没错，
0: 在校园本身以外的一些同学们，他热爱美术、热爱书法、热爱其他的一些科目的话，他也有周末去学习。所以现在整个学习方面，我觉得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应该说。家长也好或孩子自身他也是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还是比较幸福的啊。那么通过美术公开课这个教研交流，对学校整体的美术教学的水平提升，您觉得会有一些推动作用吗？
1: 我觉得推动非常大。那因为公开课本身就是校内最好的教研平台了，一方面全校综合组的老师以及其他学科老师通过听课评课互相交流，分享教学设计，碰撞教学新思路。那另一方面，公开课还能带动年轻老师快速成长，也让资深老师跳出他的舒适圈，创新课堂形式。同时我们还会把公开课的优质课件、教学思路整理分享，统一全校的美术教学理念，整体拉高学校的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研水平。
0: 哎，你们现在小学是不是有分一些类别和课堂的所谓的教研组，像美术组啊或音乐组之类的哈？
1: 是是是。
0: 平时会有固定的一些交流形式和时间段吗？
1: 每周的周二我们是整个综合组大教研，然后再隔一周就是自己小组，比如说美术组、音乐组、信息科技组这些的小教研。是这样子的。
0: 是，公开课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去考核一个老师的综合实践能力哈。
1: 是。
0: 那么准备公开课前前后后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吧，也需要就是教研组要共同讨论确定方案之后再去执行吗？
1: 没错没错，就是上课的执教老师他得先出自己的教学设计，然后我们通过一遍一遍的模课把这个课变得越来越好，最后才在公开课那天展示给所有人看。
0: 哇，真的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学也是这么的严谨哈，也是高要求高标准的。所以在公开课前前后后，你看公开课可能就只有一堂课，但前面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那后续还会讨论吗？
1: 后续我们会把它生成出各种资料，然后供我们的平台上一起使用。
0: 哦，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就是一个延展，然后推动下一步的公开课更有序，或者说有做一些创新提升，是吗？
1: 哎，我们会收集
0: 有借鉴作用哈。
1: 对对对，没错。它有优点或者建议，那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反思。那在其他课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去改进。
0: 哦，那么像这一类的公开课是指局限于自己学校内部的一些教研组来听课，还是说有外校的老师啊，或一些这个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他们会来听课，有这种情况吗？
1: 哎，那我们教师进修学校啊，他一般一年都会每个学期都安排一场活动。那这场活动的话，就是老师需要去上课，那有市级的，有镇级的，有街道级的，那还有校内自己的公开课。按理说老师一学年的话会开一节公开课，每位老师轮流制的。
0: 是，哎，据我了解啊，像我孩子他们的班主任还需要到其他的学校去做公开课的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交流吗？现在是普及化了吗？
1: 对对，有的是这种片区式的交流，或者是兄弟校的交流，还有一种是送教下乡的形式。那比如说我市区的，我去金井去东石的农村给那些孩子上课，这样子。
0: 哦，这个是有点姐妹校或兄弟校就有点对口帮扶的哈，一起来进步的一个举措，这也是我们优质教育哈能够带动的一个作用哈。
1: 没错，
0: 是。所以呢，通过公开课，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教师本身啊，还有学生的一个受惠程度，以及学校整体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水平提升是非常直接，也是立竿见影的哈。
1: 是，
0: 那么学校目前哈，应该说也有开设了一些美术类的社团课程，那么社团课程 怎么去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设置，我们说的就是分阶教育啊，怎么去做？
1: 目前我们学校开设了儿童画社团、高年级国画、低年级国画社团以及泥工社团、手工社团这几大特色的美术社团，我们按年级分成设置课程的。一二年级主打的是创意涂鸦、趣味手工啊，简单的

0: 彩笔画，重点培养一个兴趣。三四年级中年段就要开始学习一些基础的线条、色彩搭配，以及简易的国画入门，必须能够自己不在老师的指导下画出一幅国画作品或者儿童画作品，才算是过关了。那五年级高年段就要侧重国画进阶、主题原创创作、美术赛事集训。精准的去深挖孩子的艺术特长了。
1: 是的，分阶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一个能力都不一样，然后能够有一个方向性，更有一些探索的这种欲望和动力吧，对不对？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香港安平桥。

0: 理解。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
4: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谋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0: 听见你的声音。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小学美育的话题，有请到的是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杨黄燕老师，他是美术老师也是年段长哈，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啊。那么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讲述了自己虽然是94年的，但是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陆续在我们的东石亭都小学，还有现在是在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来任教，从事美术教育有9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90后的也已经是结婚生子了，你想想00几年的也出来工作了，所以这个节奏这么快。其实美术教育我觉得更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发现美、体验美、观察美以及实践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育从小开始做起也是很好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感知力哈。
1: 对对，
0: 那提到公开课也好，还有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社团课程啊、常规美术课堂，虽然说是不一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它的一个主线都是美术课堂，能不能讲讲在教学模式啊、教学目标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就说相同的就是都是美术课，但不一样区别在哪里？
1: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教学模式上，常规美术课它都是大班统一授课，严格按照课本的进度普及我们的基础知识。那美术社团它是分层教学，是孩子主动去选的，因材施教，针对性的辅导每个孩子的特长。教学目标上，常规课是面向全体学生完成基础的美育普及，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掌握基本的美术素养。社团课是培优拔高，重点挖掘有艺术天赋的学生，或者让自己选进来的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培养美术特长生，同时指导孩子进行原创创作，备战各级美术赛事。
0: 那我了解了，就是我们的常规美术课其实它就是普及基础性的一个知识，对不
1: 对？
0: 然后社团课是在这个基础的层次上，然后再去培优拔高，去选拔
1: 对
0: 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爱好和天赋的学生，所以他能够选拔出更加优秀的一些孩子去参赛哈。
1: 是。
0: 那么在社团教学当中，怎么去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啊，挖掘学生个性化的艺术天赋呢？
1: 首先我认为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那就是让孩子去多体验。我记得我有一节上课是猕猴桃，让孩子画猕猴桃。我课前让孩子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了猕猴桃之后，带一颗猕猴桃出现在课堂上，然后让孩子们把它切开一半用来品尝，当时品尝就花了差不多5-6分钟

0: 是，
1: 然后一半放在桌上，整个小组的同学一起来摆，我们可以正着摆、侧着摆、俯着摆，摆放完后，我们再六个人一小组一起看着他写生。孩子们在视觉、嗅觉、触觉各种各样的感官下去深度的了解了猕猴桃，画出来的作品明显哦，比之前直接看屏幕画水果那要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1: 不管是颜色的调和啊，还是构图的效果，我觉得进步都很大。
0: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说你给他一幅画是平面的，他就比较没那么直观。但你通过就是具体的一个猕猴桃品尝观察，他的体验感会更深入一些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这种课堂写生，其实就是等于说把实践课搬到课堂里了，对不对？
1: 对。
0: 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吗？
1: 我觉得我们常说要走出课堂啊，但实际上走出课堂有时候孩子不太可控。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大，它不是一栋建筑，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带入课堂呢？
0: 对对对，是，也是要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走出去了。
1: 是是，
0: 户外写生要远远比你在这个课堂里的理论要更有一个实践和提升价值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只有深度的去体验才能够发掘孩子哎，是不是有观察力哈。
1: 对对。
0: 那么您指导学生多次参与像泉州晋江镇级街道的一些美术比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主题的要求，
1: 是
0: 有没有说一些引导的一些方法，就是教育引导的一些方法，让他们有一些构思。其实构思是更重要，就是说打稿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家长或者普通老师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直接搜索，比如说我们经常应用小红书等等，去网上搜索，
0: 那很容易雷同啊。
1: 对，照搬模板。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我们做评委，学校作品收上来，我们就基本上一张作品可以看到五张一模一样的。
0: 而且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拼凑型。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作品里头它几个元素拼接在一起，看似有关联，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融合了，故事性不强，对不对？
1: 所以我不会让孩子去照搬模板啊。直接临摹某一幅画，要多引导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入手。首先给孩子划定贴近赛事主题的创作方向啊，比如这次考的是红色文化、乡土风情，或者孩子的校园生活等等。那如果是校园生活，那孩子的发言权那非常多了。然后引导孩子去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真实感受去构思。比如有一次比赛，我记得是你的暑假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验感肯定比我更强，他自己想画什么让他自己去讲啊，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当地的元素家乡元素把它融入作品。那最后我们作为老师再从整体的从构图色彩以及细节上去给他建议进行微调，那能保证作品既有孩子自己的想法，那又有完整的艺术表达。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引导而不是说照本宣科。因为我们泉州市是一之城，又是美食之都，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如果说是要结合当地文化来说，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学生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源泉的哦，还是比较多的一些素材参考的。那么在辅导学生备战美术赛事过程中，你会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比起最后拿奖项，我实际上更看重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啊。第一个是观察力的培养，学会去发现生活里的创作素材。那第二个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和能不能去原创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啊，不跟风不抄袭，他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第三点就是他的耐心和专注力啊，这个孩子在参加比赛准备的过程中，他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的平常心。我会引导孩子享受去创作的过程，看淡比赛名次，培养抗挫折能力和从容的心态。这实际上对孩子以后初高中啊，他参加各级各类的大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其实现在艺考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哈。
1: 是的。
0: 是，还是要从小要培养他的这个耐挫力。有很多的家长也好，或学生本身，他如果在一些比赛当中拿过奖，他对这个拿奖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是有利有弊哈，要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学生呢也斩获了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奖项，对他们的这个艺术学习之路，应该如果说这个学生心态好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哈。
1: 会。
0: 获奖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具体展现在哪里？如果说他获奖有得到一些比较正向的收获是哪些方面？
1: 那首先就是会

0: 孩子的自信心他会极大的增强，然后他对艺术学习的动力啊也会更有兴趣，那能够让他继续坚持这个美术爱好。那第二就是参赛获奖能够开拓孩子的眼界，你去到一个地方发现哇，原来别人可以画这么好，而不是只在我们校园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去进行比较，看到那些人画得比自己好，你也能够去取长补短，去交流学习，同时也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清晰的小目标，养成创作的好习惯，从长远来看也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艺术和乡土情怀的种子，为未来艺术素养发展打下了好基础。
1: 确实是这样，参赛呢有一些好处，像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啊，我也很鼓励他去参赛，但是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说哎，哪怕我们这次参赛没有获奖，但至少我们在参赛这个主题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力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尽力了，投入了。那么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要求我们也明确了，对于我们积累下一次比赛或者说积累一些素材，它其实是在短时间去推动这个孩子快速成长的。
0: 是，
1: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参赛其实孩子进步是最快的，
0: 没错。
1: 但最主要就是说你参赛的这个心态要摆正哈，不要把这个参赛的名次获奖看得比参赛作品本身重。一旦说参赛的这个作品没有入围，我们要了解的不是说哎，我为什么没有拿这个奖项，而是要了解说我差在哪，或者说我需要提升的在哪，这个对于孩子他下一步创作我觉得才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啊。晋江这个闽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说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呢、然后我所了解到咱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哈、虽然是一个新校，但其实它也是我们闽南语的传习校嘛哈，有机会我们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动。那么作为这个闽南语传习校，它必然在闽南文化这个方面进校园也会比较重视，您会结合教学啊创作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或指向性的去引导学生融入闽南文化元素吗？
0: 会，我经常把这些元素融入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和创作。比如我们的红砖古厝啊，
1: 对，
0: 燕尾脊建筑啊，安海的安平桥啊，以及建筑上的滴水兽啊、东石金井的这些渔港渔船啊、巡捕啊、簪花民俗、侨乡文化等等啊，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去。那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大桥下古厝里渔船边，就是取材我们晋江的本土风光。平时在社团课上，我也会带着孩子去写生古厝照片，画渔港风情，让孩子把家乡特色画到自己的作品里。
1: 是，刚才您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小区啊，去走出户外去感受生活。其实在亲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能够给自己一些反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体验感也能够给予你更多创作的一些这种资源还有这个元素的滋养哈。那么把这个闽南本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社团还有赛事创作，对传承乡土文化意义在哪里？
0: 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首先能让孩子们从小去认识、了解、热爱家乡的闽南文化，根植我们的乡土情怀。其次就是用绘画、手工这种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闽南古建筑啊、民俗啊、侨乡文化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孩子做了一个好看的手工作品，他会拿回家，哎，去给我们的家人啊、亲戚去看，又或者给一个不是闽南本土文化的同学去介绍，邻居去介绍，那这样就是去传承传播了。那再者，让本土的乡土文化以童趣化、艺术化的形式代代相传，守住我们晋江的文化根脉，也让孩子在美育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
1: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你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当地人，你如果说你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认知是比较浅的，或者说你的一些亲朋好友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说哎，那晋江啊、泉州啊有哪些地方好玩啊，有什么好吃的，你说不出来其实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哦。
0: 对对对，
1: 是。那么从这个艺术长廊也好，公开课呀、社团到赛事，学校可见哈非常重视美育，怎么把这些美育的载体串联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美育的体系呢？
0: 实际上我们校长他上次开会就给我们打造了讨论之后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美育体系，它是基础课堂加教员提升以及社团培优，然后成果展示 以及赛事历练这五位一体的完整美育体系，以我们平时的美术课为根基，面向全校学生普及美育，以美术公开研讨课和观摩名师课堂为教研支撑，提升美术组教师的教学水平，以美术社团为培优品。

0: 台，挖掘艺术特长生，以校园艺术长廊为展示窗口，呈现师生创作的成果，最后再以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为孩子们历练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各个载体它实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覆盖每一位学生的美育成长之路。
1: 是，学生呢自己在成长，其实老师也在成长，对不对？
0: 对对。
1: 您有提到说，哎，这个名师课堂对于培育自己学校的名师也是起到一个推动作用，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嘛，对不对？
0: 是是，
1: 一个促进的推动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这个美术老师，现在出去交流啊、互动的机会，或者说进修的机会，多不多？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哈，
0: 进学校给很多机会。
1: 是，我觉得从事这个教育呢，现在应该说学生还有包括这个老师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动要远远高于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了。现在课程设置也比较科学，紧密度也比较强哈。
0: 对，
1: 孩子们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也会多很多吧，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课后啊、课堂都会加强一些联动。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扎根这个晋江基层校园美育哈，您是对这个未来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展望？因为之前要采访您的时候，然后我们编导也在说，哇，他厦门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啊，不知道为什么还能这么执着的在坚持做这个基层小学美育的教育，一定是非常热爱教育这个事情的啊、哦。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一个期待？曾经有没有想过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或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有有，之前本来想做产品设计类的，
1: 对。
0: 那后来也是就选了美术教育，
1: 嗯嗯，
0: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回过头去看，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啊、哦，
0: 对 对，
1: 还是蛮有意义的，不仅自我成长了，然后更有意义，能够去传授嘛，传授。然后
0: 我们常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嘛，
1: 对，而且
0: 我还是认同的。
1: 是，而且这个小学美育现在也非常重要了哈，
0: 是是，
1: 不仅是自己提升了，从国家层面啊、社会层面，我们现在从事美术、从事艺术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舞台是非常宽阔的，很广，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
1: 是，咱们学校本身这个美术组的团队有一个规划有吗？从整体来说。
0: 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清晰的规划的。
1: 嗯嗯。
0: 第一，我们要继续深耕课堂，把闽南古厝、侨乡民俗等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课程，那打造本土特色的美育课程。第二，丰富美术社团的品类。例如我们现在没有剪纸，我们需要增设一些剪纸啊、版画、啊、等特色的课程，满足孩子的多样化兴趣。
1: 嗯。
0: 第三，我们艺术长廊是主要在二楼。日后我也想说跟校长商量升级我们的艺术长廊，把三楼四楼的长廊也慢慢办起来，
1: 嗯嗯，
0: 然后定期举办艺术节，进一步浓厚校园的艺术氛围，最后持续搭建校内外的美育交流平台，多和兄弟学校教员联动，最终希望让九小的美育扎根本土，温暖人心，培养出一批懂审美、有创意、有乡土情怀的新时代少年。
1: 是的，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一些空间哈，把它更完善化、拓展化。前段时间我有去采访像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哈，他们有走进这个晋江图书馆做了一个师生联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出户外的方式去做师生联展，或许未来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
1: 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他们也能够找到更多自信，包括有一些师生他们也有走进舞电室啊去做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仅在校园本身了哈，
0: 对，
1: 可以做更多的无限延展，也可以有机会把一些比如说绘画大师啊或非遗的一些传承人来走进学校去做一些互动交流，
0: 是是是，
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这些年来哈，九年了哈，很快哈，
0: 是，
1: 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我发现其实你对这个美育还是非常的热爱的哈。
0: 对对，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就是想要拿一张奖状，那实际上这些是有成就感啊，但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这些奖状跟荣誉，而是去改变孩子、影响孩子啊。每次我任教，比如说我从三年级调到一年级去任教新的班级，我都会偷偷的留意班上那些美术课啊，他都不看你啊，也没兴趣，材料都不带的孩子，我就想说，哎，我机会来了，我想趁机拉他们一把，
1: 改变一下他们。
0: 对，我会想了解他们的喜好啊，比如说他喜欢哪吒呀、功夫熊猫啊、海绵宝宝啊，那我可能课后我会先学，
1: 是，
0: 那学了之后下节课，趁大家画画的时候，我去给他画一个，随手画给他看，慢慢赢得他们的崇拜，那他就愿意主动跟你交流了。
1: 你要先跟他们成为朋友。
0: 对，先跟他成为朋友。
1: 是，
0: 最后在课堂上他慢慢进步， 我会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全班都可以举手的问题，然后我特地点他，然后当着所有全班同学的面夸他，并且他回答对了，我让全班同学鼓掌去激励他，慢慢的他就主动的每次都带材料了，啊，认真上课，然后看我的眼神都有了光。哦，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孩子看我的眼神里有光哈。
1: 嗯嗯。
0: 那美术作业他也从来不落下了。
1: 是。
0: 那每次能够这样去改变一个孩子啊，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啊，小小的兴趣点燃，说不定能够影响他的成长，能成为那个影响他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价值。
1: 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
1: 很多时候啊。发现很重要，就是观察力，包括我们杨老师分享的这个他的一个成就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在工作实践当中的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小小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哇，你的学生遇到你很幸福。
0: 谢谢。
1: 尤其是那些不爱带这个材料的学生们，有的老师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可能不喜欢，那就放弃吧，还是去重点培养那些喜欢画画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但你试图去改变他们，并且引领他们来爱上美术，这个是需要很有爱，然后也需要投入很多的心力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老师这么用心的，然后心中有爱的一些人，能够提升我们孩子们对美育的一个认知和机会。其实你的发现，你的耐心，也是给予他们发现美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非常谢谢我们的杨黄燕老师啊，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有机会我们再深入的来走进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吧，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非常感谢老师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谢谢杨老师，拜拜
0: 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是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我们总说呢，岁月不败美人啊，但是呢，我们都清楚，其实曾经那些爱穿碎花裙子、敢追着风跑的青涩少女，后来可能真的就会把裙摆藏进了柴米油盐，把温柔和勇敢全部都留给家庭和孩子的那个人。母亲节到了啊，我们看到了每一位母亲从眉眼漂亮的小姑娘到现在可以撑起一片天的全能妈妈，时光在他们的眼角当中刻下了细纹，在肩头当中添了一份责任。可是无论我们的母亲变成了什么样子，都是我们这辈子最牵挂的人。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简单的话题吧，来说一说从青涩少女到全能妈妈，岁月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痕迹，你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呢？是他们年少无知的时候的这种无忧无虑的笑脸，还是为你奔波时坚定的背影，亦或是永远包容你的温柔的模样？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下你的故事，把这些藏了许久的心里话一起说给妈妈听。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姐来说一说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啊？微信当中的林曼说了，我最想留住妈妈20岁的模样，扎着高马尾，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那个时候她还不用为家庭操劳，只属于她自己。前段时间在翻看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的时候，就真的很感慨，觉得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笑容很自由，不像现在啊，操心了许多。微信当中的雨恒说，我最想留住妈妈做饭时的背影，不是想让妈妈辛劳，而是油烟里的身影让我从小到大觉得特别的踏实有安全感。微信当中的周佳怡说，我最想留住妈妈抱着我哄睡的温柔，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孩子，是个巨婴了。但是我觉得不管长多大，在他怀里我永远都是一个小孩。在外面受到了任何的委屈，即便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流泪，但是依旧想回到家里跟妈妈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好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巨婴宝宝们，谁在妈妈面前还不是个宝宝呢，对吧？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我们想留住妈妈的这个面庞啊，留住妈妈的温柔，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整天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鸡蛋和蔬菜一起吃，情绪更加的稳定。
1: 哎，
0: 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把这两类食物搭配在一起吃，可以很好的来改善自己的情绪。日本的山形县立米泽营养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在生物医学中心营养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说鸡蛋和蔬菜摄入量少，那么这个抑郁风险呢就会升高。研究人员分析了食物摄入量与抑郁症发病的关系，结果显示鸡蛋摄入量少的人以及蔬菜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黄绿色蔬菜除外啊，那在摄入量少的这些女性啊，那她的一个抑郁症的风险呢就在显著的增加，摄入量越低风险就越高。所以呢研究人员就

建议说，抑郁症患者以及高危人群平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鸡蛋和蔬菜，以达到预防缓解抑郁症的目的。咱们不抑郁的小伙伴更应该让自己呢菜和蛋搭配起来哈，吃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是吧，啊，感受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快乐啊，有菜有蛋没有烦恼。看到了这条分享之后，有小伙伴说了啊，其实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吃东西呢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吃得开心心情就自然会好多了。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慢性愤怒会损伤自己的免疫力。长期的慢性愤怒就是慢慢的生气，这事儿真的是不可取。应该怎么办？快点生气，生完拉倒，对吧？慢性愤怒呢，比暴脾气更加伤身体，听到了没？所以暴脾气的我们呀，让自己感觉说路无间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比起短时间高强度的暴脾气呢，很多人忽略了长期慢性愤怒的伤害。所谓慢性愤怒呢，就是指愤怒情绪长期持续不断的积累啊，积聚又得不到宣泄。愤怒的时候呢，肾上腺素和其他激素就像过山车一般的变化，会让人精疲力尽。反复的情绪的爆发更是会使我们的身体进入到危机模式，长此以往，那么的免疫力呢就会下降，大大的增加了患病的风险，所以发泄出来吧，急性的愤怒噼里啪啦，像个大炮仗一样。哒哒滴滴哒啦，噼里啪啦，呼噜哗啦。但是如何来缓解长期慢性愤怒的情绪呢？那 AI 给出了一个方法，说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哦。深呼吸或者渐进式肌肉来放松平复生理反应，听起来好复杂。说就是通过运动或者是说倾诉等一些健康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调整认知，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长期无法调节，建议寻求专业心理帮助。这说了等于没说。AI 就这个样子的，不为自己的回答负责，听起来好像那么一板一眼很正经的样子。所以呢，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我不是 AI 啊，我就想告诉各位，长期慢性愤怒竟然会损伤自己的免疫力，咱就不要让自己呢长期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抑郁啊、心情不好的这个状态当中。一旦用到了气，就是我秉承一个人生原理，就是有气当场就撒，有仇当场就报。我讲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我早忘了。是不是就记得当下，就记得现在这个感受，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内耗别人，谁让我不爽我让谁难看。所以呢，这种事情就是说当面让自己呢拱出来，当面呢让自己把这些话说出去，你会发现就不会出现这种长期慢性的愤怒的情况，也不会损伤到自己的免疫力。就是说别人不犯我，我不犯别人，别人若犯我，损伤免疫力的就是你。所以啊，让别人去慢性损伤他的免疫力，有气的话呢不要让他放在自己的心里。

会来说说，如果你非得熬夜的话，应该让自己怎么科学的熬夜呢？必须熬夜的时候呢，有三个方法可以降低熬夜带给自己的伤害。我们都知道呢，熬夜不好，但是呢，生活总有不得不晚睡的理由。睡眠公式的作者，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余周伟就提醒大家说了，如果你要是必须熬夜的话呢，就要适时做三件事儿来减少对于身体的伤害。第一件事呢，就是说先睡一会儿再熬夜。像我这种伪熬夜的人，就很容易先睡一会儿再熬夜的话，一睡就睡到第二天早上了。所以根本就不是说自己睡不着，而是因为舍不得睡。如果一定要熬夜，就可以让自己困了之后先睡一会儿，定好闹钟再起来，你会发现说，嘿，我其实可以让自己一直睡下去。因为前半夜深睡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更多了，后半夜容易醒，醒来之后状态可能会更好，那工作效率呢也会更高啊。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说第二天可以让自己选择补觉。那补觉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少量多次啊，熬夜第二天午饭之后呢小睡20分钟啊，注意不要太久。周末补觉也不要一次性还债啊，早上多睡1个小时，中午睡个20分钟，晚上睡半个小时，让自己的身体的节律保持平稳啊，这也是OK 的。最后要做的第三点就是说呢，我们多吃一些蛋白质和蔬果。缺项的话呢，容易让人馋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陷入到越熬越胖的循环。那么熬夜之后呢，多吃一些鸡蛋呐、瘦肉啊、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给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营养支持，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的身体好。好吧，各位小伙伴，希望各位不熬夜。如果必须要熬夜的话，非得熬夜的话，以上三点让自己 get 起来，尽量减少熬夜带给自己的伤害，让我们更加健康，更加睡眠自由吧。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我们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当中啊，我们的氛围里面一起来说一说从青涩少女到全能妈妈的变化，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内心当中对于妈妈这个认为这个最宝贵的一面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总说我最想留住妈妈穿漂亮裙子的样子，她总是说年纪大了不用打扮，可是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妈妈一直非常非常的美。子轩说我最想留住妈妈不服输的韧劲儿，不管生活有多难她始终微笑着说没事儿。妈妈其实在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棒的榜样。

雨桐在节目当中说，我爸说我妈特别爱唱歌啊，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歌，她以前也爱哼歌，后来为了生活很少再唱了，现在我也很少听她再唱起歌来。今天这个话题倒让我挺感慨的，如果想要留住，我想留住妈妈年轻时的歌声，也让我现在也可以偶尔听一听。微信当中的嘉乐说，最想留住妈妈坚强的样子，她总是怕我担心，也从来不说自己的辛苦，其实她的每一份辛苦我都看在眼里。若曦说，最想留住妈妈接我放学时的笑脸，远远的看见她就觉得全世界都让我挺安心的。浩辰说，想留住妈妈教我写字时的耐心吧，哪怕我笨手笨脚，她也从来都不会不耐烦，所以现在的我这笔字写的还不算很好。如果小的时候呢很听妈妈的话，大概现在我会让自己写得更好看，更有出息一些。总之啊，可能妈妈有妈妈的温柔，有妈妈的打算，但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时候没有完全听妈妈的话，所以说呢做的也总是差强人意。其实人生还可以更优秀，希望大家如果还懂得珍惜的话啊，有改变自己未来的机会的话，要多听妈妈的建议和指导。其实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可能很多朋友在心里面已经翻出了好多和妈妈有关的一些细碎的瞬间，那这些藏在日常里面的温柔和感动，甚至是小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愧疚，那在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话题当中也都变得特别特别的清晰和温柔。所以呢也不用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矫情，其实我们的妈妈这辈子听过最多的也是我们的抱怨、索取或任性，或许是对不起，也很少听到我们非常直白的心意和想念。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继续一起温柔的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心意和思念的一些情绪，来一起说一说大家的分享。每一个人在心里最想留住的属于妈妈的那些独家的模样，来说一说你的感受。 OK， 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在母亲节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最想留住妈妈的那一面。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前面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啊，叫做《时光的太阳花》，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妈妈。祝我们的每位妈妈啊，都一直拥抱我们的这个笑脸。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个模样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小董说了，我最想留住妈妈在这个家里陪我的这个样子，就非常非常的温暖，让我觉得很安心啊。节目当中的小杨说，以前不觉得妈妈喜欢跟我一起出来玩，这几年带妈妈一起出来旅游，我觉得妈妈在外面离不开我的样子，拍照的时候自信的样子，每一面我都想留住她，因为我觉得妈妈有时候不够自信，她总说自己不上镜，或者在我心里她就是最好看的。微信当中的子成说，没有想过啊留住妈妈的哪一面，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倒是触动了我的一个回忆，就是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呢，妈妈送我离家的时候的眼神，有各种不舍和期盼，全是放不下的牵挂吧，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呐。微信当中的一同说，最想留住妈妈和我谈心的那个夜晚，就像朋友一样，懂得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也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我的这个心事。微信当中的子墨说，想留住妈妈干活时的利落的身影，她用一双双手撑起了我们一整个的家，是吧？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妈妈奋斗的影子，妈妈在家里面付出的这个状态啊，其实都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呢，回忆起来在心里温暖的一个力量。OK， 在路上等待你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最想在母亲节留住妈妈的哪个模样。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互动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麻辣烫是最适合减脂的完美搭配。Happy ever after in the marketplace. Desmond lets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 很多人觉得说我减肥我还能吃麻辣烫吗？这能吗？非常负责任的说，完全可以，而且这玩意儿特别适合减肥吃。麻辣烫呢，主要靠这个煮啊，而形成了它最终的一个形态啊。比起炒和炸，那能够减少油脂的摄入，前提就是这个汤它不能太油。这对于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呢，相比其他快餐食品呢，麻辣烫的营养更加容易达到平衡，也更加符合食物多样化的饮食原则。当然，减脂期间吃麻辣烫的前提呢，是应该让自己选对的食材，可以按照主食。

再加上这个蔬菜，再加上蛋白质类的这些食物，差不多是1:2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进行选择。其中最好就是粗粮和细粮的搭配，比如说荞麦面啊，蔬菜当中呢有2/3是绿叶菜，1/3是菇菌类啊，最好呢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菜。蛋白质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有1/2为豆制品，像这个豆腐啊、豆皮啊等等，就是这个响铃卷咱就别选了。这个就是真的要注意了。另外一半呢为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鸡胸肉、瘦肉片和鱼片等等。那墨鱼花、蟹肉棒、芝士丸等大部分呢是淀粉制品，盐含量往往比较高，这类荤菜呢尽量不选。特别要推荐的就是什么呢，魔芋的一个制品，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热量还很低，调料建议用芝麻酱来代替香油，有助于来增加钙的摄入量。

要注意一下，麻辣烫呢之所以让我们觉得重口味没营养，主要是因为重油重盐和汤底的浓郁，再配上一堆淀粉丸子，确实是就已经吃了个减肥的寂寞了，妥妥的就变成了增肥餐。所以说呢，首先啊，我们在煮麻辣烫的时候也要少放酱料，像红油啊、麻酱啊、盐呐、都要少放，选择清淡的汤底。有些人说我在外面吃就是真的左右不了老板，这些老板都已经提前给他都腌入味儿了。但是你可以替换掉淀粉的丸子，换成真肉和豆制品和菇菌类，然后多放一些蔬菜，轻松摄入多种种类还有这个足量的蔬菜。那但是有一种情况我跟你讲，如果这个麻辣烫的汤底太油的话，你蔬菜选的多，其实菜叶子上沾的那些油也都让自己给吃了。最后我们说，就是选对主食，把这个方便面换成玉米啊、红薯或是杂粮面。所以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麻辣烫的本质就是加了调料的水煮菜。那煲煮的这个方式呢，比这个煎、炸、炒啊等等的这些热量就更低，还能够减少草酸和植酸等等的一些这个状态来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这些物质。所以说比较关键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吃法能够一次性吃到种类丰富的食材，来轻松的补足咱们的营养所需。所以呢，也不要一棍子打死麻辣烫啊！如果说你可以做到在家里面给自己煮一碗麻辣烫的话，煮的就是麻辣烫。清淡的汤底加上优质的蛋白加上丰富的蔬菜，适量的杂粮的这些配合，那我们的麻辣烫也可以是健康的餐盘。但是要注意一个量啊！我这段时间发现，我其实就算吃得很素，但是呢吃得很多，一样达到了古寺的一种状态。就咱们去店里面买，说这是古寺牛肉。所以有一些这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牛它天天吃草它还长得这么壮。我一下子让自己找到了答案，可能是因为自己吃的多呢。你这个菜你论好几斤来吃的话，你让自己变成了古寺牛的状态。真的，我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吃的太多，我感觉我每天吃着我的饭，我就是坐在饭桌前看完了我自己准备完了这个菜，虽然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但是感觉我自己猫的一声就要开始吃了。吃完之后就要开始离地了，我刚刚有劲儿啊。好吧，路上来跟各位说到这儿。所以下次咱们再来煮麻辣烫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哎，我就是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该如何让自己合理搭配啊，吃一顿比较合适的有滋有味的麻辣烫，还让自己轻轻松松去减肥呢。

做饭带来的幸福感被低估了啊。前面说如果有条件让自己呢主动给自己煮一顿饭啊，煮一个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的这个麻辣烫也是不错的。长大之后才懂父母为啥总在家里做饭啊，总在家里吃饭啊，希望你来家里面吃饭啊。这种状态其实在家里面吃饭的这个幸福感啊，做饭带来的这个幸福感其实值得我们好好来体会。哈佛大学的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对于10万人进行了调查分析之后发现说，与经常在外面外出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里吃饭的人2型糖尿病的风险是降低的。很多人讨厌在家里面做饭，主要是因为不喜欢收拾桌子，不喜欢刷碗洗筷子，这个其实可以买一个洗碗机去解决。虽然饭后不推崇剧烈运动，马上快走也不行，但是起身做一做家务则非常的适宜。根据统计，以每小时计算，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够消耗136千卡，拖地可以消耗200千卡，扫地可以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都可以消耗150到200千卡。在我们的舒缓的一个运动过程当中呢，可以来促进咱们的肠胃的一个蠕动，来帮助食物的消化。相反呢，饭后直接瘫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则容易发生腹部的肥胖。此外呢，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说，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的人啊，比不做饭的人幸福感就会更强。这也是因为我们在制作食物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就增加了我们的价值感。所以有时间的话呢，让自己做做饭啊，把这个食物的一个健康啊，让自己呢这个通过做饭给体现出来，是吧？那没事的时候呢，研究一下这些美食的一些烹饪的方法，你会发现自己做饭更幸福，一起吃饭也会更快乐。

说完了做饭吃饭，再来说一说男人为什么吃完之后总想拉。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今天看到这个话题啊，我好多同事觉得说这个真的值得说一说。好多人也很纳闷，为什么男人吃完之后总想拉？吃完就拉什么毛病？说男人吃完就拉的科学解释是，很多男人一放下碗筷就想跑厕所去帮塞，这未必是肠胃的毛病啊，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个结构，可能是因为胃结肠反射比较强啊。男人的特点，进食之后胃部膨胀就会反射性的引起结肠的一个蠕动加快，而产生了帮塞的感觉。相比较于女性而言呢，男性饭后马上去排便，跟以下的因素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反射更强，那这个男性的胃和结肠的反射普遍会更敏感更强，吃完饭呢肠道的反应更快，容易立刻想上大号。那么这个女性的反射相对比较温和，饭后如厕没有那么频繁。第二点就是说，男性的腹肌与盆底肌的力量通常也是更强，直肠行走较直，排便推力比较足，阻力小，所以便意来得很快也很直接，说拉就拉。女性的直肠呢，它的这个位置比较的迂曲啊，所以说呢这个盆底肌的力量呢相对比较减慢，因此呢女性更加倾向于便秘的倾向。那么第三点就是说，男性整体的饮食经常是偏油的偏辛辣的，或者说饮酒较多，这也会额外来刺激到自己的肠道加快蠕动。还有的男性呢吃饭比较快，导致这个胃液啊分泌更多的一些胃酸，也会刺激到肠道加快蠕动。所以吃完就拉这事儿，它不仅仅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啊，跟生理性也成正相关。还有一些男人，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躲避洗碗。但问题来了，那男人在外面吃饭他拉不拉呢？好像你在酒桌上看很多男人吃饭，他真的没有一边吃一边拉的情况。什么时候酒散了他才想说回家，也没想说马上拉，但回到家就想要马上拉。所以大脑能够操控自己拉不拉这个事还真是挺神奇的。那有些小伙伴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很简单，总有拉完的时候吧，碗筷留着，拉完了之后洗。不能因为拉屎这事儿就不干了。

呢 AI 也分析了，说部分男性将厕所作为情绪的避难所，通过如厕来缓解压力或者是回避社交场景，与我们的这个脑肠轴的调控有一定的关系。这么说的话，厕所当自己的避难所，都去避难所避难了，那其他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希望男人也能够让自己呢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是拉屎就可以逃避责任的这事儿，希望大家都知悉。所以说呢，家规啊就得立好，告诉每一个在家里面的男人，不是说拉屎就可以逃避你的洗碗的责任，该洗的碗拉完了也得让自己接着洗，好吧。当然啊，以上是我们这个开玩笑的这个点，也有一些健康的建议。那如果说真的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伴有腹泻啊，或者说持续性腹痛和便血，还有我们这个体重骤降或发热的情况，务必就医排查器质性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那么中药也需要在职业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不可盲目的自服。希望每一位男生不是带着愧疚感在帮塞，也不是本着避难的心态去帮塞，上厕所还是要让自己主打的是一个放松，是不是啊？带着愧疚感你帮塞的时候内心就不愧疚吗？好吧，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母亲节了啊，不要总想着让自己去上厕所，该干活的时候眼里要有活。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氛围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最想留住母亲的哪一面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在你的心中妈妈的那些最宝贵的模样。

OK， 一起来说说最像刘畜妈妈的模样啊！聊路财经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周宇在节目当中说，我最想留住妈妈年轻时的勇气，她敢闯敢拼，后来把所有的安稳都留给了我。汪子轩说，最想留住妈妈叮嘱我添衣服的时候的唠叨啊，以前呢不太喜欢，现在觉得说真的突然间懂了，这些唠叨全是爱啊。当然普通话应该读成唠叨啊哈。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妈妈的一些啰嗦啊，一些叮嘱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太懂得说母亲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是怎样的啊。现在呢，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者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突然间感觉这样的一些叮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微信当中的雅琪说，我最想留住妈妈陪我玩的这个时光，我都已经忘记了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她很年轻，我也很小，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最快乐的，虽然记忆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节目当中的俊仔说，想留住妈妈为我遮风挡雨的肩膀吧，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她都站在我的身前。刚才半年的时候听到的那首歌也让我觉得非常感慨，真的是小小的一个人就变成了我的妈妈，然后现在呢也支撑起了我的整个的家。微信当中的姜思涵说，最想留住妈妈看书的时候安静的模样，她骨子里的温柔教会了我做人做事，也让我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从来都没有被生活磨掉的这种努力，我觉得是我值得学习的状态。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妈妈。是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多体贴妈妈一点，并不仅仅是母亲节这一天，更多的时候应该把妈妈对我们的疼爱也放在我们每时每刻的温柔时光当中，回馈他们，感恩他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是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啊，母亲节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小伙伴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啊，哪一面的妈妈最动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的小袁说，最想留住妈妈和闺蜜聚会时的轻松吧，我很喜欢让她现在出去跟闺蜜在一起聚，她很少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妈妈的快乐才是最宝贵的啊。微信当中的小廖说，想留住妈妈数落我时候的样子，虽然那个时候她很凶，但是妈妈的三观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财富了。微信当中的小崔说，想留住妈妈笑起来没有皱纹的那张脸，时光慢一点吧，别再伤害我们的妈妈啦。微信当中的小帆说，想留住妈妈送我上学时的挥手，这个动作藏着妈妈对我的牵挂。节目当中的俊宇说，想留住妈妈为我遮风挡雨的肩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站在我的身边，很多时候我的人生的低谷都靠妈妈对于我的一个支持和鼓励，我才觉得是最快乐的。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最想留住妈妈的模样。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当中的新鲜事儿。来说一说，研究说了，几乎所有人的大脑都含有微塑料。
1: 哎，
0: 所以我脑子不好使是应该的。我是个塑料脑袋瓜呀。最近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说，在几乎所有检测的大脑样本当中均发现了微塑料，无论是健康的还是患病的，在超过190份大脑的样本当中，99.4%的患病脑的样本和100%的健康脑的样本均都检测出了微塑料的存在。其中患病样本的含有的这个微塑料的这个量是最高的啊，每克脑组织含有129微克，健康脑组织当中的这个位数为每克50.3微克。通过分析发现说，这些微塑料的来源大都是饮料瓶儿啊、塑料袋儿，然后呢尼龙纺织品以及工业产品的 PVC 的塑料等等。那么在病变大脑当中呢，这些微塑料的分布是不均的，肿瘤附近含量较高，这可能由于自然保护力度减弱所致。那么另外呢，微塑料的分布面积越大，肿瘤细胞的生长速度也就越快，所以科学家就说了，这些发现确实引发了对于微塑料在疾病进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来研究。同时呢，这个研究也能够增强咱们公众的意识，尽量的来避开塑料的这个污染。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分享啊，更加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感受一下我们脑子经常瓦特的情况。虽然以前经常有人说脑子进水了，现在看来是进微塑料好像更麻烦。好吧，塑料脑子。那现在这个塑料制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是怎样的？塑料的存在已经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下一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一天消息回复最快的时间段究竟是哪个时间段呢？
1: 哎，
0: 饭后才是真正的回。

一副高峰期，所以说大家以后给人发信息就挑差不多吃完饭的时间，分别是早餐后的10点、午餐后的1点、晚上10点，可能是人们吃完晚饭之后进入到夜宵的一个状态。我们先从早上10点开始分析吧。早上10点是人们吃完早餐之后呢，正式进入到工作状态，更加高效的处理信息，所以这时候发信息的话呢，一般人都会回复的稍微快一点。当然对于工作摸鱼的一些人来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应该让自己回复一下，显得自己正在工作，对吧？而下午1点呢，是午饭之后和午休之间的一个空闲的时间，人们可能会再次浏览信息和回复。到了下午4点，回复信息的这个回复率就大幅的下降了，回复了一天也很累了，说不回就不回。晚上8点到早上7点，很多人几乎就不怎么积极的回复信息的，也就是社交的静默期。当然对于一些无聊的人除外，这个时候他也会非常积极的回复信息，因为除了这些信息之外没有什么人联系自己。所以下午4点之后的回复率会大大的下降，和工作疲劳、注意力涣散有一定的关系。那可能我们早上起来回复信息有优先处理期，中午的话呢有吃完饭之后的这种比较积极的状态，下午的话呢确实是累了一天就不怎么想回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分析，有助于大家今后想要去办成事或找领导请假的话，咱们应该在哪个时间段去跟对方进行沟通。当然同时也要关注一下股票大盘，早上10点如果对方正忙着，股票不是很景气，这个时候请假就等于撞在了窗口上啊，枪口上，是吧？所以除了关注时间段之外，也要关注对方的情绪，女朋友也是，想来哄好对方的话，我建议1天24小时都在哄，这玩意儿可不能分时段，少哄1秒就跑了。

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失眠或早醒的人，可能你的身体缺镁了啊，要让自己补充一些镁元素啊。说起镁，很多人都喜欢让自己美一点。说起镁元素的话呢，也许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当中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不是非常在意。其实呢，从肌肉的活动、骨骼的代谢到心血管功能、免疫调节，都离不开镁的参与。

最近呢，来自于中美科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说，美跟睡眠关系密切相关，所以说有一个故事叫做睡美人嘛。好吧，这个笑话也是足够冷的。补足了镁元素就可以来显著的改善睡眠的质量。补足镁元素能够让你睡得更好。那在我们的这些参试者的一个膳食镁的这个摄入量当中呢，发现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额外的来摄入啊，这个补足镁的一个状态，失眠风险可以降低58%。而且呢，研究还指出说，无论是通过天然的食物，还是膳食补充的这个补镁的这个补充剂啊，对我们的睡眠的改善的作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当然，这个研究呢，也并不是完全适用于所有的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的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呢，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小伙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那其中的一些机制呢，有学者认为说，镁缺乏会导致大脑当中一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神经递质的减少，那么这种物质与放松睡眠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我们的普通人而言呢，补镁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首先我们应该不要让自己挑食啊，补充好我们生活当中吃东西的这种比较平衡的状态。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谷物、豆类，还有坚果和果蔬啊，这些呢需要我们通过合理的膳食的摄入来有助于减少失眠和早醒。但是在生活当中，关乎睡眠的因素有很多啊，及时的减压、合理的运动、合理的日晒等等，都可以改善自己的睡眠。大家可以一起结合着来。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母亲节到啦，我们最想留住母亲的那一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

路上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小俊啊，在节目当中说最想留住妈妈做饭的时候呢，哼小调的状态，这是我童年里非常温柔的背景音乐。微信当中的陆雅琪说最想留住妈妈送我出嫁时的眼泪吧，有不舍，有祝福，全是最深的爱呀。小好在节目当中说最想留住妈妈早起为我准备早餐的身影，天还没亮就开始为我操劳。若曦说妈妈已经不再穿高跟鞋了，年纪大了穿不了，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她年轻的时候啊，穿高跟鞋非常洒脱的样子，为了照顾我，为了方便生活啊，再也没有穿过高跟鞋的她，我觉得是一种遗憾。微信当中的雅轩说想留住妈妈过年时忙碌的身影，一家人的团圆都离不开她一手的张罗，也是妈妈最辛苦的样子。小康说想留住妈妈面对生活磨难时的乐观，她教会我永远要笑着面对人生和生活。雨桐说留住妈妈不用操劳的模样吧，希望不仅过节了，平时的生活当中她能够为自己而活，快乐自在。小文在节目当中说我只想留住妈妈所有的样子，不管是青涩的少女还是全能的妈妈，都是我最爱的样子。嗯，真的说得非常的不错。其实我们都知道时光也从来都不会为谁停留，母亲节，妈妈的青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其实也知道也终将会被岁月悄悄带走，但是呢我们更加希望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时光当中能够留住他们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温柔，教会我们的勇敢和善良，也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的这些不求回报的爱。妈妈从来都不是天生就会做饭的，妈妈也是曾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小姑娘，只是因为有了我们才会披上了铠甲，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从来也不是让我们在遗憾的时光当中的流逝而感慨，而是我们来明白妈妈的每一面都值得被珍惜，被铭记，被好好的爱着。母亲节了，也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不必再为谁去操劳，也不必让自己的生活永远都留下自己忙碌的影子。希望我们的母亲都做那个闪闪发光只为自己而活的少女。今天的陪伴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祝福没有结束，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日快乐，永远平安，永远幸福。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0: 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 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

0: 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9: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

0: 应。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5: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

0: 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4: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5: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 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8: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5: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0: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五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十五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5: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芳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芳。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阿拉伯、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有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 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

0: 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锣齐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0: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6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2: 这 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

0: 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它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它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他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他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0: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 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说成是威胁呀，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自飞。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让我们从一首经典的歌曲开始，这一首《又见茉莉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音乐先锋榜的前身，广东广播新歌榜的获奖金曲，最新收录在周艳红《春暖花开》的黑胶唱片中。

这首歌曲以它优美的旋律跟深情的歌词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回忆，让我们在聆听的同时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2015年的作品，最新的版本收录在新外星唱片推出的《水木年华》，所以少年人的全新黑胶中。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和美好的祝愿，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继续以母爱为主题，带来一首来自珍妮1980年的作品《梦中的妈妈》。

来自珍妮梦中的妈妈，妈妈梦中的妈妈，你的孩子他也在想念妈妈，情真意切的歌词。珍妮充满情感的演唱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感受到母亲无私的爱。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选自2018年平凡的一天。那这首歌也是描绘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对家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让人不禁想起家的味道。母亲的爱就像一首永恒的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而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则是一种更加热烈、更加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心中对母亲的爱大声地唱出来，《真的爱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舞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洪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一集。
7: 三锤老哥，
8: 哎，
7: 还敲钟呢？告诉我您老高寿了？
8: 敲钟和广播喊话是我刘三锤的终身特权。这可是我退休的时候你龙厂长亲口答应我的。
7: 我现在都快退休当顾问了，您还坚持呢？
8: 哎呀，我得坚持到100岁。
7: 好。我三锤老哥就是狠，敲吧。
8: 都下班了，快回家吧。
7: 往事如烟，
9: 牛干果。
7: 往事真的如烟啊。1982年，我来到这柳州拖拉机厂报到上班的时候，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
10: 桌子板凳打家具喽。
7: 那天下午，我刚一来到工厂大门外，真有些发懵。这里是工厂还是市场啊？
8: 小喇叭，小喇叭，
9: 哎，
8: 料不够了。回厂再拿些马口铁来。
9: 好的，师傅，我这就去。
11: 出庭，出庭，不要停。
9: 这位大哥，你找人干活还是买东西啊？
12: 啊？
13: 好好吃的。
12: 啊，不是不是，这里是柳州拖拉机厂吗？
9: 当然是啊，你看那工厂大门不是挂着牌子的吗？
12: 啊，那厂里有个叫田磊的秘书吗？我是从上海来。
9: 你找太平公主啊？
12: 太平。
9: 跟我走。
12: 啊，谢谢。
9: 眼睛不够。

0: 快点走。
1: 小喇叭，
2: 来，
1: 这位是啊，这位大哥找你的，说从上海来的。哎呀，你们聊吧，我得赶紧去给我师傅送料去了。走了啊，
2: 风风火火的。哦，他叫肖桂花，是我们厂里的工会干事兼广播员，外号小喇叭。哦，我就是田磊，你请坐。
3: 啊，谢谢。我是。
2: 你叫龙上柳。在上汽大院里长大的，当过汽车兵，刚刚从上海交大动力与机械专业毕业。
3: 哎，你怎么？哦，我晓得了，陆厂长跟你打过电话了。他回到柳州了是吧？
2: 还没有呢，他从上海去了香港，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来，请喝茶。
3: 啊，谢谢。这是我的派遣证和相关材料。
2: 哦，你这算是报到了。好，材料给我吧。
3: 田秘书，
2: 嗯，
3: 厂门外怎么成了自由市场了？
2: 市场？在那里摆摊的全是我们拖拉机厂的工人。
3: 啊？怎么会这样？
2: 哎呀，本来呢，我们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年产5000台，被列为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了。可是没想到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拖拉机的需求骤然下降。到去年年底，厂里积压拖拉机1000多台，负债2000多万，严重亏损，面临全面停产的困境。3000多名工人要吃饭呢。厂领导做出决定，自力更生，以厂养厂，不赚不赔，以砸养砖。厂里只发基本生活费，由各车间自己想办法创收补足工资。为了增加收入，厂里面真就是八仙过海，五花八门呐。
3: 可是陆厂长千方百计地动员我到这里来，讲好的是要让我来搞汽车的呀。
2: 汽车
3: 啊？
2: 哦，我懂了，你放心，厂长陆水生从来没说过空话，他既然能这么说，肯定心里有谱。既来之则安之吧，你都报到了，我带你去见见在家的领导，工会主席柳三锤。
3: 好的呀。他也在这栋楼里办公啊？
2: 用他自己的话讲，工会主席得跟工人在一起，他呀，肯定也在大门外摆摊呢。
3: 啊？工会主席
2: 他自己可是钣金工大拿，再加上钳工电焊两位高手，摆了一个铁器家具修造摊床。嗨，铁锅踢锅炒烧全能修，打铁桶焊铁壶样样全能。
3: 哎呀，
2: 哎，更重要的，他那个摊床是前线指挥部，有难题他可以解决，出纠纷他给调解，偶尔来了个找茬闹事的，他带上袖标拎着铁锤干啥呀，就这一嗓子吓跑了。
3: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2: 好，哎呀，算了，外边太吵，不是说话的地方。
3: 嗯，
2: 这样，我给收发室拨个电话，把他和几个骨干喊回来，我们小会议室见。喂，收发室吗？你帮我喊一下刘主席一下。
4: 记得那次在小会议室等人的时候，田磊给我讲起了柳三锤的传奇故事。柳三锤是东北人，四代铁匠，他这一辈兄弟三个，老大叫大锤，老二叫二锤，他最小就叫了个三锤。因为给抗日联军打造大刀马具，他家惨遭日寇灭门。出事那天，幸亏兄弟三个出去送货，才免遭劫难。后来兄弟三个一道参加了革命队伍。1949年解放柳州战役中，柳三锤是解放军4野39军115师年龄最小的战士。战场上别的战友端枪握刀，他却拎着一把铁头大锤。他抡起大锤来，既有力道又有准头，要死的要活的肯定办得到。柳州解放后，他留在了柳州机械厂当钣金工，学技术，学

0: 把我们叫回来。
1: 呀，来客人了？
2: 不是客人，这是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到我们厂来工作的大学生。
0: 呀，大学生。
3: 刘主席，我叫龙上柳。
0: 哎呀，哎呦，欢迎欢迎啊！哎呦，欢迎！
4: 我们厂见到包贝了，欢迎欢迎啊！
2: 这位大姐是电焊工段长周铁梅，媒婆的媒，四川人。
3: 啊，听口音似的，不过怎么叫？
0: 哎呀，哎，坐下，哎，都坐下说话啊。龙，啊，我告诉你啊，小龙啊，他本来呀也是梅花的梅，可他电焊技术全场最牛。不管啥角度的焊点焊缝，他都能焊得严丝合缝，平整的弥合呀。哎，大家伙都说他是钢铁煤人。
4: 对，
0: 哎，连厂里的光荣榜都改成了宝煤拉纤的煤了。
2: 周姐，这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整天的背在外面，
5: 没得问题。看着三岁哥叮叮当当的大水桶，我娃喜欢得不得了。
0: 对对，可乐意看了。
2: 周姐，你家廖老鬼怎么没跟着回来
5: 啊？让他给排出去了。
0: 啊，是啊，我让那个廖老鬼领着韦大牛出去掏点宝贝。
2: 龙上柳，发什么愣呢？廖老鬼又听不懂了吧？外号，我们厂半数以上的人呢都有外号。
0: 对，
2: 我刚才问的是周姐的丈夫廖乐贵。工人出身的技师，聪明，鬼点子多，有不少小发明都得过奖呢。尤其是，哎，你看周姐漂亮吗？她刚一进场，六个小伙子追呢，结果被我们最没看好的廖乐贵得逞了，
5: 贵得很。
0: 哎，田斌说啊，陆厂长说没说小龙的工作咋安排呀？
2: 说了，长途电话足足打了20分钟呢。哦，他说啊，这个龙大学士是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哦，报道，先当工程师，等出点成绩能服众了，就把陆厂长兼任的总工接过来。
0: 妥，嘿，我举双手赞成。那我把小龙的吃住给安排好了就完事了吧？那我……
2: 刘主席不急不急，按照惯例，刚进厂的总得拜个师傅吧？你来吧。
0: 我？哎呀，你可别逗了，田磊，我这样的给廖老鬼当个师傅还凑合，他大学生，我能教人家啥呀？
3: 您就收下我吧。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不教也不待，肯定能跟您学到东西。就算学不到，也让我有点归属感。
0: 哎呀，
2: 这也是陆厂长的意思
0: 啊。哎，那就别磨叽了。哎，这么的，小龙啊，场面上你叫我师傅，没人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叫三锤哥。
3: 三锤哥
0: 干啥？
6: 师傅，哎
0: 呦，老鬼，大牛，这大箱子
4: 这么重啊！哎呀，
6: 宝贝啊，师傅啊，看看吧。
2: 龙上柳，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廖老鬼，那个壮壮的叫韦大牛。哎，来，你们两个来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龙工程师。
7: 啊，哎，龙工你好，
8: 龙工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呀，缝纫机。
6: 缝纫机三台。哎呦，这个是上海的密封牌。啊，这个是广州的华南牌。哎，这一台是台湾产的，它不但能车能缝，还能够锁边绣花，能干好多事情。
0: 太好了。
8: 现在缝纫机凭票供应，有时候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哎，阿妹出嫁，阿哥讨老婆，摆一台缝纫机啊，那是厉害的。
0: 对。哎呀，哎呀，把孩子给吵吵醒了，这可咋整啊？是啊，是啊，这一天天的闹死我这中国心了。哎呀，别哭了，小祖宗，一会儿啊，
9: 这一天我入职的第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厂里的困境局外人无法想象，但是我懂，也许明天就停产倒闭，饭碗不保，可这些人还是那么坚定乐观，千方百计无怨无悔。这大概就是中国工人骨血里的意志品格吧。感动和感慨使我很快融进了这个群体，我们一起研制出了万家牌多功能缝纫机，投入了批量生产，紧接着又研制56寸自动交换织布机，这可是本地奇缺，采购困难。

0: 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连续奋战，织布机又搞成了。不但满足了柳州和广西的需求，在江苏、浙江等地也成了市场的抢手货。这样一来，厂长陆水生在年终职工大会上的底气可就足多了。
1: 同志们，到现在说起呀，我们在外面摆摊卖货打零工的日子，我这心里呀还会酸酸的。无奈之举呀，产品滞销了，大船搁浅了，怎么办？党和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帮我们建起来的工厂在我们手里垮台了，3000多职工连同家属至少10000多人躺倒了，让国家养着不能，绝对不能。好在呀，我们挺过来了，搞缝纫机，搞织布机，车间一开，机器一响，工厂又像工厂了。到今年年底，还完贷款，清完欠款，再一算账，纯盈利15万。我喝口水啊。有人说呀，那么大个厂子一年才挣15万元，你还好意思说？我好意思啊，15万是盈利，我陆水生这个厂长我当得有底气。
2: 好。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高兴一会儿就可以了。哎，我得把话说回来，当初我讲的可是以砸养砖，那么我们的砖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厂的主打产品，未来出路？
2: 对呀，
1: 很多人都知道，前段时间呢，我离开了2个多月，干嘛去了？身体有点小毛病，找大医院修理一下，但更重要的是出去找出路。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啊，到这些大都市找拖拉机去了？怎么可能？汽车，到大街上去看，到相关企业去问，到大档案馆资料库去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汽车缺重、少轻、没空买。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微型汽车还是空白。空白呀，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3: 厂长，香港的货到了，已经停在院子里了。
1: 啊，哎，太好了！安静安静，都静一静啊！机会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别在这里坐而论道了。三锤上流，跟我走。
4: 好嘞。
1: 对对对，散会。
5: 三菱，这车是日本货呀？
1: 到底是专业的识货。这台微型汽车呀，我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香港买的。
5: 香港？
1: 厂长，你是咋打算的吧？听我讲啊，从今天起，我们厂成立微型汽车研制小组。龙上流，
6: 厂长，
1: 你就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全厂的人用谁叫谁，全厂的设备优先使用，把这台样车给我拆掉，抓紧研制。
6: 是，真要搞汽车啊！
5: 厂长，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商量具体怎么干吧。
3: 厂长，你不是要给我妈过生日吗？
1: 哎呦呦呦，这事不能耽误，安排个可靠的人，把车开进一号库。
4: 好，
1: 三锤上流，
4: 哎，
1: 你们先跟我祝寿去。晚饭后啊，再商量搞汽车的事情。
4: 好的。
7: 哎呀，笑啥呢？真事儿的。
8: 喝茶喝茶，龙上柳，再谢点水吧。
5: 好，谢谢。
8: 陆厂长，您怎么不喝呀？
1: 哎呀，我这光听啊，三锤在这吹牛了，一个东北佬愣说自己是柳宗元的后代。
7: 哎呀，我真是柳宗元的后人呐、啊！哎，柳宗元哪儿

0: 人呢？山西运城啊，我家祖先就是那儿的啊。后来呢，又是战乱，又是灾荒的，我们这一支啊，从山西到山东，再从山东闯关东，就成了东北人嘛。啊，刘宗元最后一个职务是啥？柳州市长嘛。我就跟着解放军死也是一路拼杀，把柳州给解放了。你说，
1: 陆部长，喝点水来。
2: 三锤莫比划，当心烫到你。
0: 哎呀，
1: 都开饭了，端这么多，妈你倒是喊我一下呀，我帮
2: 你
1: 端嘛。
2: 快去把菜都端进来吧，开饭。
1: 好嘞。
3: 哎呀，老嫂子辛苦了，你过生日还得你受累做饭，
0: 哎，让你陆厂长做，你得会呀。
1: 哎，都闪一闪，菜来喽。
2: 来，天雷，把酒倒上。
1: 早倒好了。
3: 哎，这个我最近啊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以茶代酒了。大家把酒端起来，先给我老嫂子雷淑贤主任祝寿。
2: 哎，祝什么寿啊，一个快退休的人了。今天啊主要是欢迎一下龙上柳，上海交大的高材生，人家顺理成章应该守家在地的进上气，却跑到我们这里了。嘿，哎，小龙啊，陆厂长是怎么把你骗来的呀？
4: 陆厂长没有骗我。
3: 哎，老嫂子还是我说吧，当时我就同他讲啊，我说广西这地方原本没什么工业，解放前李宗仁在这里的时候，有人造了一辆木炭汽车，浓烟滚滚，他坐着绕了一圈熏跑了，留下了几张老照片，再就没了动静。1958年呢，毛主席为了让广西追上新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号令全国支援广西办工业，我就是那时候从上汽调过来的嘛。
0: 对对对，
3: 上汽原本是打算派上柳他爸爸来的，可那时候啊他才3岁，他妈妈还有病，就让我这个没成家的小青年替师兄来了。
2: 那这样讲，小龙还真要感谢你呀。嗯，
4: 是的。
1: 来来，大家吃菜吧，边吃边喝边聊。
0: 来吃菜。
2: 哎，1958年，我们家老田从柳基被派到这里带队建厂，我是背着1岁半的田磊跟过来的，住帐篷，住工棚，住仓库。
1: 到我4岁才有了一个职工宿舍。
0: 哎，可惜咱的老厂长了。哎，
2: 三锤，别再提那些事了。厂长，你接着说。
3: 当时我跟上柳说啊，你陆叔叔我现在是拖拉机厂的厂长，可我想搞汽车，我希望你去当这个汽车的创始工程师乃至总工程师。
2: 结果来了，看见是一片地摊。小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呀？
4: 啊，心里有点嘀咕，不过亲眼见到最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今天下午厂长淘来的样车也到了，我心里踏实了，我觉得来对了。
3: 来对了吧。
2: 好，我也给你讲一件事。我这个独生女儿田磊，北师大毕业，当时能留在北京，他征求我意见，我就跟他讲，你爸爸就埋在东山顶上，视野很开阔，他会不会想在我亲手创建的厂子里怎么就看不见我自己的女儿呢？
1: 于是我就回来了，也觉得没错。
2: 柳州人这样评价自己，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跟柳州人绑到一起拼命，干不成事那才叫见鬼了呢。来，干杯。
0: 干
1: 杯。
0: 干
4: 干。
5: 许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那顿普通家宴的意义。那天吃完饭回到宿舍，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干脆开始查资料做方案，设计微型汽车的研制流程。不知不觉天亮了，柳三锤上班的钟声敲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一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欢迎继续收听。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

0: 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资产，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潇洒的摘星上花摇。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改。

只是会讲，我在这里太耐，时间耐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那个日落就跟我记得陪着你看那个样子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走啦。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0: 我相信没必要后悔。
1: 真的？
0: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1: 寂寞难耐吧，
0: 哎，自己还能安慰，
3: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
1: 你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窝。

0: 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 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

0: 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平日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

0: 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又反过来。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6: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9: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 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

0: 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

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

0: 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2: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

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离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离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

0: 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6: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7: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9: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提高这个可靠性， 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

0: 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朱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朱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朱元。徐哲瑶介绍，朱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0: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朱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这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朱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3倍。
1: 徐哲瑶透露，
0: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5: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3: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 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7: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3: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7: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3: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8: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减能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8: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
9: 三十分，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in the sky.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